0: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3: 当你观影时，是否会遇到这种情况？或者，又或者，
4: 文明观影勿喧哗，此时无声胜有声，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3: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1: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4: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1: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这就是爱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按说赵匡胤这些措施这四条相当好，按照我们说法叫什么呢？这都是好经。但是可惜的是，这个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好，和尚不行，把经给念歪了。怎么念歪了呢？

属的将领们出问题了，因为把蜀地一灭，你想想后蜀的蜀主、后蜀的国君孟昌投降了。孟昌投降以后，孟昌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派人带了钱、带了酒、带了肉、带了各种好吃的东西慰劳从北边来的王全斌的军队，他是第一个进入成都的。那你想，一个投降的皇帝对于来灭他的大宋的军队，那毫无疑问优待、热情招待。再等几天，从三峡过来的东路军也来了，那怎么办呢？孟昌同等待遇，给的东西一模一样。再停几天，大宋的皇帝赵匡胤的人来了，又是发奖旗，又是发奖金。北路军、东路军奖旗给奖金完全一样，这就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北路军觉得亏了。你想想，我们走了多少路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走的路比蜀道还要难，那都是没人走的路。我们走了，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我们又是第一个进入成都的，我们是立了首功的人。刘光义算什么？他比我们来的晚得多，他几乎没打什么仗，竟然是北路军给东路军奖金给奖励的物资完全一样，奖金奖品一个样，所以北路军首先心里不平衡，我立这么大的功，给这么多钱，他没什么功，他也领那么多钱，这不公平啊。但是东路军不这样想，东路军人家刘光义的部队说，你蜀道是难走，但你才走多远呢？我走水路，我走的路要比你长得多，我走的路长啊，我确实没有打那么多仗，但是不怪我啊，我还没打他都投降，我还没打他都投降，我还想得瑟一下，是吧，杀点人抢点东西，仗都不打他都降了，我连抢东西的机会都没有，我还亏着了。所以东路军也觉得亏，再说我们从东面咋牵制了他多少军队啊，我要不牵制他的军队，你能打得那么容易吗？东路军说了也有道理，所以北路、东路两家争功吃醋，不是争风吃醋，是争功吃醋，他两家就闹起来了。闹的结果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上层的将领达不成统一意见，北路军给东路军一开会，一点小事就扯皮，怎么也统一不起来。东路军提出来赶快打赢了班师回朝，这能走吗？好不容易来到四川这个地方肥了流油，我们还没享受一下就让我们回去，都不愿意走，都希望在这儿多待些天儿，是吧，最起码打了完仗以后还没发了你就能走嘛，打完仗再发战争财呀，所以不愿意走。所以上层的将领他有他的办法，他可以去国库里提一点，然后从那大官僚家里边拿一点。当兵的怎么办呢？当兵的就在整个成都、整个四川到处抢，这一来就乱了套了。当官的想贪，当兵的只有抢，当兵的他贪不了，他只有抢啊。所以上层是贪，下层是抢，两路军队迅速的就陷入一个腐败状况，乱了套了。这是大宋灭蜀的军队啊，五万军队只要一腐败，这个打起仗来五万军队看不着什么，这五万士兵要跑到街上去抢东西，那满大街都是抢。

东西的槟榔啊，那就厉害了，你五万人在街上抢起来那可不得了。那孟昌既然投降了，赵匡胤就决定把孟昌送到京城开封来。那孟昌来的找人护送，派了两个人，第一个人是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和另一个将领，胆子大得不得了，他负责押送后蜀的皇帝。结果他跟孟昌提了个要求，我护送你进京，路途遥远，你不能白叫我干，你得给我点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你后宫那么多宫女，能不能给我点？第二，你宫里那么多财宝，能不能给我点？公开伸手向后蜀的皇帝要后宫的宫女和财宝，你看这个索贿索到谁的头上来了？索贿索到后蜀的皇帝头上来了。另一个将领知道了，报告了，报告以后，这个总指挥王全斌怎么办呢？干脆那这样，你别去了，你这个人就是还没出发的要东西，不让他去了，派人其他人走。这是一个向皇帝索贿的例子，还有一个向高官索贿的。孟昌手下有一个很有名的高官叫侍中李廷圭，他是个高官。结果有一个高级将领就向他索贿了，但是索贿的方法很巧妙，咱不说钱，咱也不说美女，怎么办呢？你犯罪了，我要办你的罪。什么罪呀？粉当罪。什么叫粉当罪啊？你跟着太子一块儿来增援，一看打不赢你撤退了，逃的时候你烧了老百姓很多房子，这就是焚烧罪。所以要治他的罪，这个李廷圭就吓傻了，而且这个罪是真的，他去增援的时候打不赢，他果然在退兵的时候烧了很多老百姓的房子，证据确凿，要治他的罪。他急了，他摸不着大小头，他就找到了北宋的一个都监。这个都监呢是个很清白的人，也是个明白人，这个人叫康延泽，我们还会讲到他。他就问康延泽我怎么办，康延泽给他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这样说：勾足其欲则治不问。什么叫勾足其欲则治不问？勾是假如，假如你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不会再向你问责治罪了。这个康延泽一句话给他点明了，他为什么要法办你啊？他法办你只是个手段，他的目的是通过法办要你向他行贿。这一下子这个高官一下子全明白了。但是这个人呢，刚好是一个后蜀的很廉洁的一个官吏，家里头没有养了很多歌妓，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赶快从他的亲戚家里边到处找，找了四个女人，准备了几百万块钱送给了这个高官，美女一送，钱一送，人家果然不再问他的罪了。你看两个例子，一个向皇帝索贿，一个向高官变相索贿，他能不乱吗？所以老百姓感到非常痛苦啊。这个时候赵匡胤派到成都来做代理市长，这当时叫犬只成都府，就是代理市长的一个人吕余庆已经到任了。到任的时候整个的蜀地啊已经是，特别是成都，乱成一团，这已经是不可收拾了。为什么

派吕余庆来了。吕余庆这个人呢、啊、他原来在灭戊刑的时候他就做过两任代理市长，一个是犬之潭州，就是长沙，一个是犬之襄州，就是襄阳。而两任代理市长做的都很好，所以赵匡胤这次来派他作为犬之成都府做成都的代理市长。他来的时候成都乱的一团糟，但是吕余庆这个人很有办法，他知道乱世用重典，所以他刚一上任就有人向他报告说成都市面的那个药材市场上有一个军官正拿着刀在抢劫。吕余庆立即下令把那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二话不说立即推出去杀了，杀了一个下级军官，整个成都的士兵全被镇住了，成都稳定了。成都刚稳定，另一个地方淄州又出事了。淄州出什么事呢？淄州出现了一个原来后蜀的一个将领，现在叛乱的，这个人叫上官进，叛乱的。他竟然聚集了3000多人，占了淄州，这一个州被叛军占领。同时呢，这个当时淄州很危险，淄州只有大宋的军队不到300个骑兵，也有一个代理市长。不过这个代理市长很有办法，他像成都那个代理市长吕余庆一样，这个人叫冯纂。冯纂这个人也很棒，他手下只有300个士兵啊。结果的话呢，这个上官进带领他的军队夜围这个淄州城，那他怎么办呢？他把这300个士兵分到几个城门把守，而且他知道这些人趁夜来攻城，一定是害怕天亮，天一亮他们就会逃。所以这个冯市长啊特别有办法，他让那个打更的人别按时按点打啊，二更打完停一会儿就打三更，三更打完很快就打四更，四更打完立即就打五更，因为五更一打天就亮了，实际上才刚刚半夜12点他就敲五更了。一敲五更，外面的叛军一听说五更一敲，认为天马上亮了，四散而逃。这个冯市长带着士兵就追出去了，把这个上官进抓住斩首了，这淄州安定了。成都给淄州的稳定实际上意味着一场更大的叛乱即将爆发，而这一场大的叛乱动乱实际上是由攻灭后蜀的主帅王全斌引发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赵匡胤在灭了后蜀以后，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把后蜀的皇帝迁到开封来居住，给他盖好房子，后蜀的官员迁到京城来做官，后蜀的士兵就四川的川军要调到京城开封来，不准他留在四川。特别是最后一条，他要川军进入京城开封，调到中原来。赵匡胤做这个事情目的很清楚，就是两条。第一，为己所用，赵匡胤的军队并不多啊，我灭了后蜀，把后蜀的10几万军队调过来，不扩充了我的军队了吗？这叫为己所用。第二，防止作乱，四川的兵不能待在四川，四川的兵给他调到河南，他在河南他没有根儿，他作乱就做不起来。赵匡胤想得很好，他怎么让这些人来了？

他一方面下令让这些兵从四川迁到河南，另一方面给所有的士兵发了一大笔军饷，给了很多钱。这钱一发，这个王全斌的心里头又不平衡了。王全斌前已经有过一次不平衡了，他认为他是第一个进成都的，东边过刘光义过来，他就觉得心里不平衡。现在要这些亡国之将、亡国之兵进京，还要给他们发一大笔钱，王全斌不干。那么王全斌怎么办呢？史书记载了四个字：善减其数。善字减少了军饷的数量，懂了吧？比如说一个人发一万，我现在给他一扣，一个人发五十。你说这个事儿要是，这些士兵已经是亡国之兵，现在要从四川给他调到中原，他已经一肚子不高兴了。现在他们都知道给了他一大笔赏钱，结果王全斌善减其数，结果这些士兵就有想法了。史书记载了六个字，叫蜀兵愤怨思乱。愤是愤怒，怨是怨恨。这些士兵心里头有了怨恨，想叛乱。这是一场大的兵变即将爆发了。来，这场兵变是可以不爆发的，要按赵匡胤的想法没事儿，调他们过来，每个人给了很多钱，士兵们有了钱，士兵们就会稳定下来。但是没有想到王全斌把这个钱给扣了，导致蜀兵心里非常怨恨。那么这些士兵怎么进京呢？他让这些士兵怎么走呢？从这个县走到那个县，走到哪个县有哪个县的那些地方官，派一些地军官管理管理就行了，等于是没人管。让多少人呢？让十几万蜀兵在没有人率领的情况下，让他们进京到开封来。结果这些军队走到哪儿？走到绵州，就是今天的绵阳，这些士兵就不干了。从成都到绵阳没有走多远呢，就不干了。这些士兵就一下子把附近的县给劫了，反了。反了以后，这些士兵还打出来了一个旗号，叫兴国军。兴什么国？兴后蜀之国。结果这个兴国军有多少人？十几万人呐！赵匡胤灭蜀的军队是多少呢？北路军三万，东路军两万，一共五万。造反的蜀兵多少了？十几万。但是这些蜀军没有领头的，所以他们就想找一个领头的大哥。刚好有一个文州刺史叫全师雄，他带领他全族的人和手下的兵也跟着一块儿进京。这些士兵就发现他是当时最大的官儿，而且这个人原来治蜀就很有办法，带兵就很有办法，他特别懂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很能带兵，所以大家一下子就推举他来当头，当叛军的头。所以这全师雄很冤枉，他是个打酱油的，是吧？他是外出打酱油，他并不是来叛乱的，现在一下子把他推出来，他怎么办呢？弃己家自匿，这就是史书的记载。他把他家一扔，他自己藏起来了，他不想趟这个浑水啊。但是这些叛军呢，求贤若渴，

非把它挖地三尺把它找出来不行，找了几天果然把它找出来了，所以他就当了大头领啊。但是权志雄现在一直还在想找一个办法，把这个克扣军饷引发的这个兵变怎么给平息下去。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权志雄铁了心叛乱了。发生什么事儿呢？王全斌派的一个将领带了700骑兵来招降这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这个将领呢很会理解领导的意图，他以为这是叫他来抢劫了。他怎么办呢？他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权世雄全族的人，不是全家的人，整个家族的人全杀了，把人家全家全族的人杀了。第二，把权世雄最喜爱的女儿和他全家的珍宝都笑纳了。他以为当了权世雄的女婿这事儿就可以成功了，没想到权世雄恼火了，全族人被杀，全家财产被抢，女儿也被抢，所以权世雄火了，反了。所以权世雄一反，就带领这些叛军攻绵州，没有攻下，转过来攻彭州，一下把彭州拿下来了。拿下彭州以后，权世雄派人到各地去占领要地，而且派的一些人，委派的一些官员，整个蜀地17个州响应权世雄，全叛变了。66天平定的后蜀，叫这么一折腾，17个州全反了。京城开封和蜀地的通讯联络断了，当时靠那个骑马来传递这个邮件呢，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嘛，邮路也中断。那么王全斌怎么办呢？王全斌面对这个叛乱，做了第一件错事儿。王全斌已经做错很多事儿了，克扣军饷是他的事儿，派了一个招降的人又很不得力，第二件错事儿。第三件错事，当时在成都还有27000多降兵，这个王全斌把27000多降兵啊全部诱杀了。在诱杀这27000多降兵的时候，那个当年指点那个高级将领说，他治你的粉当罪，实际上是想要你的钱呢。勾足其欲，则治不问矣。就那个人，他劝王全斌，那20000人你可以杀，你可以暂时扣押，那7000老幼害病的人绝不能杀。王全斌不听，把这27000多全杀了，杀降。啊，杀降以后会激起更大的反抗，所以杀降以后，权世雄倒是打了一些败仗，但是爆发了一场更大的动乱。这场动乱是因为当时驻守在嘉州的大宋的一个将领，这个人叫吕翰，他叛变了，而且宋军本身弃明投暗。我们经常说弃暗投明，现在是弃明投暗，跟着叛军一块反的。这吕翰就把嘉州给占了，另外还有10几个宋军将领也叛变了，也弃明投暗的，帮助蜀军将领刘泽占领了蒲州，2个州都被占了，所以一场更大的动乱爆发了。这场动乱是两股力量，一股是川军，一股是中央军，中央政府的军队叛乱了，所以整个蜀地乱成。

了一国州。中央军为什么叛乱呢？分赃不公啊，分赃不公，导致一些中下级将领不满，干脆趁乱一块反了。所以蜀地的叛乱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怎么办呢？赵匡胤立即处理了两个典型。第一个是一个无名的一个军校，他到了蜀地以后杀死了一个蜀地的妇女，而且杀得很残忍。他把这个女子的两个乳房先割掉，割掉乳房以后把这个女子才杀掉。所以赵匡胤听说以后十分气愤，所以把这个无名军校给杀了。这个军校可以说是生轻入鸿毛，死重于泰山，把他一杀，其他的将领全被镇住了。赵匡胤亲自下令处理那些违法的将领。第二，押送后蜀军队到京城来的还有一个军官，竟然在押送途中公开的向蜀兵索贿，被发现了。其实当时情况很多，但这个人该他倒霉，他被发现了，赵匡胤立即把他也处决了。这还不算，赵匡胤任命了康延泽做抚州刺史。康延泽是谁啊？他是个督监，训练军队的。康延泽被任命为抚州刺史，抚州是被五万叛军占领的。康延泽为什么被任命呢？第一，他很能干；第二，是王全斌极力推荐他。王全斌为什么极力推荐他呢？两个原因。第一，王全斌觉得康延泽太了解情况，了解情况成了推荐他的一个原因。那个中央军就是大宋的军队到蜀地以后怎么抢人家，怎么贪污，怎么抢国库，这些事儿这个康延泽知道的清清楚楚，知道的太清楚了。再一个，当王全斌要杀那成都的两万七千降兵的时候，康延泽是阻止他的，劝阻他，其中七千老弱病残不能杀，也是康延泽告诉那个粉当罪的那个蜀军军官说勾足其欲则治不问矣，还是这个康延泽。所以王全斌想借刀杀人，把康延泽给杀掉。康延泽太知道情况了，万一回京以后康延泽给皇上一汇报，那我们全完了。所以王全斌极力向皇上推荐让康延泽去做蒲州刺史。康延泽要上任呢，蒲州有五万叛军呢，这路上还有几千股的叛军多了很，他要求给我点军队，你这护送我去当官呢。王全斌给他多少人呢？给了他100多人。那么有五万叛军，给了他100多人，那明摆的是借刀杀人。但这康延泽很有办法，他怎么走来？他走的时候，他先招募了一批士兵，招募了有1000人左右。他本来就是督监训练军队的，他把这1000人经过几天一训练，这一千人就知道怎么个行军布阵打仗了。走到半路上遇见了5000叛兵，他这1000人竟然把那5000人给打败了。打败以后又有3000多叛军加入了康延泽的军队，康延泽就有了4000士兵。他这4000士兵对抗对方是3万人，他竟然用他的4000兵打败了对方的30000士兵。所以王全斌想借刀杀人，但是没有想到却成就了康延泽。康延泽一下子就迅速地把蒲州给拿下来了。报告到朝廷以后，赵匡胤

十分高兴，立即委派康延泽一个更高的官，叫东川西州招讨巡检使。所以王全斌感到恐慌了，他本来想

0: 被推为老大的那个全师雄病死了。啊，全师雄其实是很窝囊的，他本来是要到京城开封去的，结果路上被人家截着，当了领头大哥。啊，然后全族人被杀，家产被抢，女儿也被人家霸占，他就做了新国军的首领，最后打了败仗，最后病死了，全师雄死了。老大一死，那剩下来的树倒猢狲散。啊，大宋军队中间那个叛军将领吕翰，就是占领嘉州那个吕翰，被他手下人杀了，其余的赵宋的叛军17个将领被抓住送到京城了。这样叛乱经过了2年的时间才最终平定下来。在平定蜀乱的过程中间，后蜀的皇帝孟昌他倒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没有参加叛乱，他老老实实的按照赵匡胤的嘱咐，带着他的后宫、他的宫女、他的嫔妃和家里的人，千里迢迢来到了中原，来到了开封，住进了京城，住在了赵匡胤早就给他准备好的房子里。但是非常蹊跷，这个后蜀的皇帝孟昌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在开封住了7天病死了，死了出多大了？47岁。所以孟昌之死成了一个谜，孟昌怎么会死的呢？什么原因导致这个47岁的孟昌死掉了呢？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3: 来，宝贝儿，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这里。哎，
4: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5: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4: 然，
6: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3: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6: 可是这个不是点，
3: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2: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那样。
7: 先生，我们餐厅有半份菜、小份菜，您可以考虑一下。
8: 哎，老李啊，咱几个人啊，绝对够了啊，不要浪费，吃不够甭再点。
9: 阿姨，请帮我们把这几个剩菜打包吧。
10: 适度点餐，剩菜打包，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现在呢是上午时间的10:04，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啊。那今天白天到28号呢，我省将迎来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那其中中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极地地区呢会出现这个暴雨啊。那伴随这次降雨，全省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啊。那最高气温呢是21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摄氏度。那我们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大雨，23到26摄氏度。沧州呢是中雨，14到27摄氏度。那把目光啊回到我们苏宁的本地，那今天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大雨，气温呢是20到25摄氏度。目前啊这个实时气温呢是22摄氏度。

那另外啊，这个肃宁县的我们这个气象台呢，在今天的5:56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目前我县的万里镇、涡北镇啊，已出现了强降水。预计今天凌晨到白天呢，肃宁县全部的乡镇的降水啊，仍将持续。那其中万里镇和涡北镇24小时累计降水量可达300毫米以上。所以在这里啊 ，FM93.3也提醒大家，那降雨时段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出行安全，远离这种低洼积水的路段，随身呢备好雨具。那确实近期的这个气温的起伏较大，大家也要适时的增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申报正在密集进行。麦克斯研究整理了111所高校的公示信息，出炉你新增专业热度榜。那像是低空技术与工程、矩阵智能、数字文旅、城市更新这些方向啊，热度是很高。那数字经济、机器人工程、人工智能教育等专业的申报数量啊，也是位居前列。那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出，那现在的高校是更加的看重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呢也紧跟这种产业的发展，瞄准低空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些新兴赛道啊来布局。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东方航空 APP 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啊，就是在他们的购票付款的页面呢，多出了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元的自愿选项，那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啊。那简单说啊，就是经济舱的旅客如果说勾选了这个选项啊，那买票就能够立减50元。哎，如果一旦航班啊出现了超售，就要优先配合航司去调整自己的行程。那有人认为说，这种把超售变成自愿勾选呢，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了乘客啊，把这种隐形的风险变成了明明白白的选择，兼顾了航司运营和旅客的权益，实现了这种双向的兼顾啊。那同时呢，也有人呼吁说，行业要出台啊更加统一清晰的操作规范，把相关的权益保障呢落实到位。那不知道啊，听到这儿的您，如果说咱们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积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一条旅游资讯。近期网上火热的请三休十三的拼音加法，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那这种方案呢，直接就带火了我们国内的长线旅游市场。那去哪儿平台的数据有显示啊，说今年暑期呢，县城四星级以上的酒店订单同比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高星酒店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23%，部分县城的旅游吸金能力啊是已经赶超了一线城市。那就拿咱们河北昌黎来说啊，它依托滨海资源的优势呢，再加上啊阿那亚成熟的度假社区，那暑期酒店的支付均价达到了835元，已经超过北上广深嘛部分的一些地区啊。那与此同时呢，哎，受到这个请三休十三这个超长拼价窗口的带动啊，那中秋国庆的机票以及度假产品的预订呢，已经提前进入了加速通道。那有相关报告显示啊，说13天的超长假期窗口呢，让新疆全景青甘大环线这里8到12天的长线旅游产品呢，成团量是大幅增加。国内这类长线产品的数量同比上涨了接近30%。那不少游客啊，已经开始说提前规划这个长途的出行。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尽早的做好这个行程安排啊，合理错峰出行。

那这首《爱我就跟我走》啊，旋律呢是轻快治愈，歌词呢温柔又坚定，它诉说着最纯粹的陪伴和奔赴，爱意呢简单又直白，就是愿和心爱的人呢并肩同行，奔赴远方。那我们刚才说到今年这个中秋国庆的超长拼假假期啊，真的是格外难得，让人呢是满心期待，所以趁着这来之不易的悠长时光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牵着所爱所珍惜之人的手，奔赴山川湖海，解锁一路美景，拥有属于自己的温柔旅途。

那刚才我们说到啊，说马上迎来旅游小长假，那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这个乘车出行啊。那说到购票出行，我们就发现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是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这个话题呢是冲上了全网热搜，引发讨论。那这些年啊，也确实出现过多啊，很多乘客因为这个无座票价的问题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那铁路部门和法院判决也给出过啊相应的解释，因为无论旅客是坐着还是站立，那列车整体运营成本啊是一致的。如果说给无座票打折，还会面临这个乘车区间统计的现实难题。那就像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公交，也是站坐同价的模式。那但是啊，也有相关的媒体评论说，即使这个票价的规则啊暂时无法改变，那也可以在服务上啊多做优化。比如说购票时呢，提示我们这个列车无座的这个拥挤程度，列车上呢也可以配备部分的折叠凳，也可以探索一些市场化的办法，比如说给我们这个无座的旅客啊增加这个购票的积分啊、列车餐券啊这些福利，那可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去缩小我们这个出行体验上的这个落差。他呀，那这样呢，也通过这些的一个措施吧，能让我们这个出行的体验啊，也更有温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搓将军斗一虎，听程咬金说，二路元帅薛丁山被抓进青龙关，当时心急如焚，他立刻启程去救薛丁山。他也是艺高人胆大，借着天黑做掩护，很快越过护城河，到了对岸，蹲下身子，拢足眼神，往对面观瞧。只见城头上灯光晃动，人影摇摇，远处更梆在响。城下没人，其实城下这是官腔，原来啊都有人家住，因为打仗老百姓跑尽了，房子都给扒了，他也怕敌军隐蔽在房子里，都空了，有的踏平了。当上边的巡逻人过去之后，他这才启程，很快蹭蹭蹭到在墙根下，一伸手从兜囊里取出百炼飞抓。飞抓啊，前面是三个钩子，后边是锁链子，链子后边是绒绳，1丈8尺来长。自己一甩手，唰，往上一扔，扒着钩子就搭在了砖缝上。又怕不结实，胳膊往着打了2个千斤坠儿。

没事儿，肥抓没有秃了下来，他这才手抓这个链子，像那猴爬杆一样，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真快呀、啊！很快就爬到了城墙上，往前再一纵身，就搭到垛口了。手扶垛口，长身躯，往对面一看，没人，巡逻的过去了，这才一片腿上了城墙，把飞抓抖了下来，缠又缠，放在兜囊之内。又过了一阵儿，顺着城马道蹭蹭蹭下去，来到了城里。那位说：“不有巡逻的吗？”哎，巡逻看得再严，也不会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在这守着，因为有城墙啊。啊，总认为有城墙挡着。那个年代科学也不发达，没有那么多先进武器，就足可以抵御敌兵了。咱们再说窦一虎，他是部下将。你别看长得这么老粗，像皮缸一样，哎呦，身子还挺灵巧。就这样，钻大街，越小巷，村房越挤，转来转去，就转到了十字街头。他一想，我上哪去找薛丁山呢？怎么找呢？有了，街上现在特别肃静，过去有老百姓，现在都跑净了。剩下的人呢，知道打仗的时候，刚一掌灯就纷纷到屋子里了，没有什么夜生活，没人。巡更下夜的也是有这么几伙，转来转去，隔半天来一波。就这样，他抖身上了一个高房，扎实被绑，手打凉棚，往四处观看，干嘛呢？他看哪热闹奔哪去。他转了半天，发现了，就在北边有这么个大院子，里边灯光明亮，说话声、说笑声都听见了。我到那儿去。就这样，很快来到这个宅院的外边，止住脚步一看，哎呦，果然跟一般的宅院不一样。牤牛顶架着墙头啊，有一丈来高，在这墙的外边有巡逻队伍，他绕到了南面。坐北向南，这个大宅院太大了，七道青石街，上下马石，两边有狮子，倒栽着龙爪槐，拴马专绝，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的大门开着呢，里边有军卒站岗，往里边看是影壁墙，那还不说呢，在这个地方门口挂着牌子，一看是人家元帅府，实际就是这个地方的平章府。甭问，这准是啊刁英祥的家。他往后转，前门不敢进呢，绕到后边，后宅非常肃静，看看没人，又抖飞抓，飞抓搭在墙头上蹬了蹬，蹬实在了，蹭蹭蹭上了墙，飞抓收起来，然后唰落在了院内。往院里一瞧啊，是后宅，这是一个小过道，很肃静。绕过过道一看，这边是花园，不要去了，没人，很肃静。顺着小窄道往前去，过了头道月亮门，二道月亮门前边就是帅府的帅堂了。哎呀，军卒来往不少，家人也挺多，还有女眷，不敢再往前去，怎么办？他抖身上了房，上了大厅房啊，滚在了房坡这儿，往下看了看，一看来来往往的军卒，往里走，快走走走走，到里边去，元帅在里头呢，哦，见见小姐去，里边干什么呢？我瞧瞧。他来到了后方坡这儿，像别人呐，来个金钩倒挂，夜叉探海都行，就是两只脚啊搭在了房檐儿这，脑袋冲下，这么一搭了，就可以看到人家屋子里做什么。他有上窗户，人个高啊，他个矮不行，怎么办？用短抓，短的小链抓一搭，这里截了一截，身子再下来，大头冲下，正好脑袋贴着后窗户上，用唾沫晕湿窗户纸弄个小窟窿，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瞧见了，屋里正坐个老头，前鸡胸后罗锅，

脑袋这缠着呢，甭问，准是刁英祥，因为受伤了。在旁边坐一个姑娘，就听刁英祥说：“来呀，把薛丁山押上来。”是，有人答一声，腾腾腾腾往外走。两旁边站了无数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威风凛凛。时辰不大，推推搡搡推进个人，窦一虎一看，正是薛丁山。别看才抓来不长时间，变样了，盔甲都没了，穿着衬袍，发绺子搭着在前心，这小脸也不那么白了，埋了骨摊的了，衣服也撕得一条子一条子的，脸上有伤，来到上边立而不跪。刁英祥说：“薛丁山，今天被我们抓住了，你有什么说的？姓薛的，我恨不能把你生吞了活嚼了，方解心头之恨。你把我伤了。”薛丁山说：“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伤你，那么你们用暗器把我抓来又怎么讲呢？我没有什么含怨的，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勾引樊梨花，杀了樊红和樊虎，错，我没这么做，这是樊梨花他自己乐意的，正是因为我瞧不起他，看不起他，他是个贱辈，我才把他休回樊江关。我就是死，你也给我证明啊！呸！樊梨花要听到你这些话，他也不会干出那种事情。你这个小子丧尽天良，衣冠禽兽，你不勾搭樊梨花，樊梨花能嫁给你吗？她本来是有丈夫，你把她勾搭去了，她为你倒反官城，现在你把不是都加在她身上，冲这个我也把你杀了。来呀，砍了！上去两人乒乓揍薛丁山，然后就举刀砍。刁月娥说：“慢，父亲，大厅上杀人，你不觉得他脏了我们这块禁地吗？再说了，在这杀完人，将来谁进来不膈应啊？出去，把他千刀万剐，杀太便宜了，一刀刀零剌了。姓薛的，你知道零剌了怎么办吗？先拉眼皮，把眼皮剌了往下一拽，盖上眼睛，然后一刀一刀往下片。哎，丫头！”你甭管，丫头小子，今天你算死到我手了。来呀、啊，把他绑在外边树上，千刀万剐。是，军卒推着就走。窦一虎一听，哎呀，多亏我来了，不然这千刀万剐的凌罪可不好受啊。可是我怎么救他呢？着急，他心里急得慌，一时没有主意。就在这阵，这个刁月娥冲着手下军卒嘀咕几句，随后就出来了。等他一出来，有人把薛丁山早就绑在了西边这棵树上。窦一虎想，我得救他，可是我一救他，我这边又打仗又救人，他们人多，我孤掌难鸣怎么办呢？就这么功夫，突然他就觉得脚脖子有人给抓住了，一使劲，呀呵，这谁跟我开玩笑啊？不要紧，只要他把我往地一扔，我扑棱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撒腿就跑，他们追不上我。他觉得心眼还挺多呢，哪知道抓他这个人呢比他心眼还多，人家不松手，俩一块往下跳，唰，离地面还有20多高，他才松手，扑通一扔，这个人往旁一闪，噌，哈哈，你胆子不小啊，竟敢一夜之间夜探我的帅府，什么人？窦一虎抬头一看，呀呵，正是刁月娥。哎，这丫头是他呀。刁月娥怎么发现窦一虎了？发现了，他在屋里边就听见房上有动静，沙沙的声音。当把薛丁山押出的时候，故意的说千刀万剐往外一压，他悄悄跟军卒说了几句，告诉军卒现在有人在房上呢，
你们到后院去准备挠钩套索给我抓人。军卒不信，心想这丫头疑神疑鬼，哪有这事儿？我怎么没听着呢？但是主帅说话，这才带人到后院等着。这姑娘抖身就上了房了，来到后方婆一看，窦一虎在那儿呢，伸手把他抓住，捧往地下一扔，窦一虎掉在了地上。窦一虎再想起来，来不及了，被人已经给抓住了。妈肩头龙二被一绑，有人把灯光高高挑起，刁月娥一看，噗呲笑了，呀哈，你长得可真够十五人看半拉月的，你姓什么叫什么？窦一虎，你家大将军啊，你是唐营的？不错，薛丁山是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叫窦仙童，你是刁月娥，不错。嘿嘿，刁小姐，你看我个数不高，矬子。哎，别当矬人，别说短话，你个儿也不比我高多少啊，站在一起你说你能比我高一韭菜叶，我看我们俩才是一对枣木棒槌，干脆你嫁给我得了，我妹妹给了薛丁山，你给我不正合适吗？呀呸，矬子，我非宰了你不可，你什么话都说。推到前面去，有人把窦一虎推到了前边，绑在东边的这棵树上，和薛丁山面对面。后院黑，前院亮，立灯戳灯，有人举着火把，灯火通明。薛丁山一抬头，哟，看见窦一虎了。窦一虎，哎，妹夫哎，要是平时叫妹夫，薛丁山非急了不可，现在没有，怎么死到临头啊，完了，爱叫啥叫啥吧。窦一虎，你怎么上这来了？妹夫，别看我人矬，我可够朋友够意思，我可是为你死的。我到营中看我妹妹窦仙童，程老千岁说你被祸遭擒，为了我妹妹得救你啊，所以我银夜之间到帅府来救你，没想到那个丫头比我心眼还多，把我给抓住了。妹夫，咱俩搭伴走吧。可有一点呢，可把我坑苦了。当初你可能不知道，在磨盘山的时候，我就说给我妹妹找个好人家，要不不投降啊，我就把妹妹许给你了。可是我把妹妹许给你，剩我一个人多别扭啊，我就想干脆你把妹妹许给我，咱们来个祸患祸两头乐，多好啊。这回好，咱俩都死了，我妹妹守空房，你妹妹爱嫁谁嫁谁吧。嗯，薛丁山一听这个别扭啊，这小子哎，死到临头还说这话，你呀你呀，你可真气死我。哎，别气死，一会儿就把你剐了。哎，我也快剐了，行了，咱俩乐呵乐呵吧。哈，我倒没倒在樊梨花身上，哎，对，你走运就走在我身上了，有作伴的。刁月娥恨死窦一虎了，一看窦一虎这个脸长得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绿的，嘴还贫，小矬子，我先把你嘴豁了，别家别那么做，我还没跟你结婚你就谋害亲夫，哎呦，你可气死我了。气死你啊，别人呢不心疼，就我心疼。哎呦，这姑娘把刀就举起来了，刀唰往前一递，真要是钢刀一过，窦一虎就没命了。薛丁山吓得一闭眼睛，完了，哎，这阵真难过，心想磨盘山他兄妹二人投到我们营中之后，可没有吃粮当兵啊，现在为我而死太可惜了，这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此时窦一虎嘴不烂呢，心里也难受啊，完了，真没想到啊，想要啊离开磨盘山归成正果，免落个占山的贼，嘿嘿，没落好下场。妹子，对不起了，给你找的婆家也黄了，哥哥也走喽，一个亲人都没喽，完喽。错的这回把眼睛一闭，眼镜等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就在树上有一个人手里拿块飞黄石往下扔，嗖，扔得真准呐、啊！往哪打？正打在刁月娥的手腕子上，啪啊！疼得一哆嗦，一松手，亮亮亮，
钢刀落地，这姑娘往后

倒退数步，哎呦，这谁呀？紧抖着手脖子，是谁？就在这阵，从树上唰跳下个人，这个人身法特别快，噌就来到刁月娥的近前，微微一笑，哈哈哈，刁小姐怎么样？打疼了吧？哎，我舍不得打你，来，我给你揉揉。刁月娥抬头一看，啊，是大吃一惊，怎么？真长得太怪了，年纪不大20来岁，身高3尺半，和邹一虎差不多，只矮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呐、啊，头戴马尾果梁透风巾，迎门高打弓手，象鼻子疙瘩，鬓边带朵素绒球，身穿青缎短靠。纳领纳袖纳扣上修万字不到头，腰扎着板带，往那个猫耳朵上边低了，下边搭了，下边是大叉兜裆捆裤，足蹬斑尖鱼鳞洒鞋，后边背着一对狼牙棒，往脸上看，这个人长个尖下壳，白白的一张脸，短眉毛，圆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两个锥子把耳朵往一站，笑笑呵呵的，还露个虎牙。哟，刁月娥想，这矬子年年有，没有今年多，怎么一下出来俩呀？嗨，你什么人？哪知这个矬将军也嬉皮笑脸的，嘿嘿嘿，刁小姐呀，哎呀，刚才我把你打疼了吧？啊，又给你上上药吗？我给你上点药。住嘴，你不许耍贫嘴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干什么来了？嘿嘿，我来求个情，求你把这两位将军放了，我感恩非浅，你要把他们俩放了呢，我就娶你。哟，住嘴，刁月娥气坏了，我凭什么找矬子？薛丁山一看，嘿嘿，可真好玩，真有意思，哎，这个人就比窦一虎细溜点儿，四衬点儿，小脸儿白净多了，那个嘴呀、啊、比窦一虎还巧还损。窦一虎一看，耶，哥们儿，你可把我坑苦了，你害得我和妹妹不得团圆，你害得我到处奔波，跑坏了几双鞋，你害得我差点掉脑袋，你干嘛来了？你干什么？嘿嘿，我救你来了，你救我。哎，好好好，那你过来，来来来，那好，我就看你的了。那位说，窦一虎认识他？认识。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这俩站在一起，后来这个瘦子是小矬子，窦一虎因为粗算大矬子。那么怎么认识这个小矬子呢？书中暗表，窦一虎占据磨盘山，他恨李世民，他觉得我们是亲戚，你当官了把我们家给忘了，当初我爷爷死也死在你们的长安，不死在你手就死在你两个哥哥建成元吉手，我们想归正果都归不了，所以夜入唐营，他把薛丁山的金牌给偷出来了，偷出之后就放在了兜囊之内。后来呢，程咬金到山上曾许下愿，把窦仙童给薛丁山，就这样叫他交出金牌，一找金牌踪迹皆无，薛丁山翻脸了，找不着金牌我杀你，别，我走到天涯海角也把金牌找到，就这样离开了唐营，他就出来了，出来就傻了，往四处一看，谁是盗牌的，上哪找啊？带点银子登城赞路，找了两圈没有，又回到了磨盘山，磨盘山已成为灰烬，烧光了。哎呀，谁要那玩意干嘛呢？要不当元帅要金牌干嘛呀？成心跟我过不去，是我的仇人，那你就把我宰了得了呗。就这样迷迷瞪瞪过了一夜，次日天光放亮，还没等走呢，大唐军队启程了，人家征西出发了，哎，我呀跟在他们的身后，找个机会立功，即使我找不着金牌，我有功，又有我妹妹，二路元帅是我妹夫，也不至于杀我。就这么的一直跟在军队后边，跟了两三天，泄气了，这多没意思，他一站一站的有吃有喝的，我还不敢过。

0: 哎呀，还挺累。得了，我歇会儿吧。找到树林子这，他往树干上一靠，呲儿呼呲儿呼睡着了。这阵儿啊，在那树丫叉上坐着一个人，干嘛呢？在那吃梨呢，咔嚓咔嚓，一头一看，都一呼呼呼呼呼声如雷。哎，这个胖矬子，哎，你是吃得饱睡得着啊？啊，跟你开个玩笑。他把这梨叶嚼吧嚼吧，抓到手里头，往下一扔，正打在窦一壶的脸上，啪！谁？谁拉屎往脸上拉？呀嘿，你骂我！树上这个人呢，唰就跳起来了，故意的往那一坐，把眼睛闭上。窦一壶一看，哟，也是个矬子，不过这小脸白白净净的，岁数只比自己小不大。哎，你干嘛？你凭什么往我脸上？你骂谁？我骂你，你也呸！这个架起来。窦一壶正啊，有火没地方发呢。好小子，你也欺负我，招打。来个双风贯耳，俩人插招换式在这打起来。打着打着，这个小矬子嘎嘎一乐，哎，我说大矬子，我不跟你玩了，我饿了，我走喽。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唐军队启程了，窦一虎一直跟在军队后边，跟了两三天，泄气了。窦一虎正啊，有火没地方发呢。好小子，你也欺负我，招打。俩人插招换式在这打起来。可是打着打着，小矬子嘎嘎一乐，哎，我说大矬子，我不跟你玩了，我饿了，我走喽。一转身一哈腰，吃吃吃吃吃吃，他跑了。窦一虎想，你别跑啊，追他，随后哒哒哒哒就追。一边追他琢磨，这个人挺可爱的，嘿，咱俩在一块赶上他筷子了，一边高啊，一个细一个胖，这要是在一起多有意思。哪知道前面这个小矬子脚程特别快，窦一虎走多快他就能跑多快，窦一虎追得紧他跑得紧，追得慢跑得慢，就这样俩人追出两天的路程，不吃不喝的玩命。突然前面一个大镇子，前面这个小矬子钻到镇子里就不见了。窦一虎累得嘘嘘直喘呢，哎呦我的天哪，两天不吃不喝的玩命，老肠老肚子饿了，吃点喝点再走吧。路旁有个小饭店，三间门脸窗明几净，上写孟家饭馆。推门进来了，里边有十来张桌子，三五个客人。他一进来，掌柜的过来了，没有伙计哟，客爷吃饭吗？啊，对，吃饭。那您在这坐，行行行行行，擦抹桌案。随后掌柜的给多了一壶红茶，给满上一碗。客爷，您吃点什么？想要什么？您要什么有什么？哎，不用那么麻烦了，四个凉的，四个热的。来一个烤羊腿，再来五斤大饼就够了。嗯，您几个人吃？我就一个人呢。哈哈，您吃得了吗？哎，开店不怕大肚菜，吃多你还不高兴吗？给钱。行行行行，一会儿功夫摆好了。窦一虎往这一坐，一提鼻子香。是啊，饿了，吃糠比蜜甜。他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嘚儿嗒嘚儿嗒，这通吃啊，风卷残云。半斤酒，这些菜连羊腿连饭呼噜都进肚了。再看那饭呢，就都到这儿了，足脖了。大概三天不吃可以了。哎，好了，算账。掌柜的过来，您一共花了 一两一钱银子，一两一钱银子，不多不多不多。嗯嗯，哎，掌柜的，我钱呢？嗯嗯，掌柜的说，我哪知道您钱放哪儿了？他我带钱了，带很，完了，我跟那个小矬子跑了两天两夜，把钱丢了。掌柜的，不好意思。我没钱呐啊，没钱也没什么，给你记着哟。您可这是孟尝君子店呐，没钱也行。是啊，看你老这模样，哪像没钱那样？带着兵器，这身衣服虽然脏了点儿，您是有钱的大爷，给您记着怎么样？有钱就给，没钱算我请您。哎，好，冲你这么说，我这人呢？脸好热，这么办，我凭着能耐吃吃饭，到外边我打把式卖艺，挣俩钱给您送来怎么样？好啊，那您就请便吧。哎，好了，都一呼想，还有这好人呢、啊、哎呀，北方人可真好啊，真没想到。他转身来到了外边，一直往镇子里走，来到镇子的十字街。说是十字街，能有多少人呢？这个大镇子能有个四五百户人家。你还别说，南北大街东西铺户在旁边有钉马掌的，有个小厂子，他就往这一站，一伸手把自己的兵器掏出来了。诸位各位老少爷们师兄师弟们，散下姓道吧。没钱了，没路费，潜到这儿了，我练两趟法师，你们看看怎么样？如果看我是经过老师值俩钱，您帮我一把，我算求帮了。紧跟着唰唰唰唰练一通，练完之后把兵器往身上一别，来个虎豹头像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滚了这么几圈，大伙就乐，嘿，这个人站着躺着一边高，变成个球，别说挺灵巧，不错，好，给两个，给两个，都一虎站起来了，哎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呀，真是无君子不养我们练武术之人，我再来两下子，啪啪啪啪。他又来两下，你还别说，他把钱捻吧捻吧还真不少，刚想啊把他搂到一起，自己呢找点东西兜起来拿走，就这阵有人喊了一声，谁也不许给钱，谁敢给钱我掰他手指头。这嗓子又尖又脆，众人一回身闪条人胡同，噌打外边窜进个矬子。窦一虎一看，嘿，正是他追赶那个人，白白净净的小脸，短眉毛，圆眼睛，紧咬着牙根，似笑似不笑的露着那虎牙，那个遭人恨那劲儿。干嘛？我说大胖啊，矬子，就你这两下子，你还敢打把式卖艺啊？你会什么呢？这些人是不明白，所以你就唬他们。别忘了，这有明白的，你两下不怎么地，你呀、啊、不配在这打把式卖艺。嗯，矬子说，我怎么不配？我打把式卖艺已经掉到地下了，我到这样弄口饭吃你还嚼我呀？啊，你跟我有什么仇？你呀、啊、就别在我眼前吹了，你自己东西都看不住，叫人拿走都不知道，要是我一头碰死我都不活。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东西没看住？你琢磨琢磨丢什么了啊？反正你丢那个东西啊，说值钱也真是能换一座城，说不值钱，嘿，还不够一个大子儿呢。反正这么说我是不服你，你这么说我不服你。他唰唰唰一口解开了，啪一闪。窦一虎一看，耶啊，只见小矬子胸前挂着一串金链，金链上边挂着金牌啊，这在你手呢？什么在我手呢？嗯，你偷去？谁偷你的了？看不见拿的，认识吗？我准备回去把它砸吧砸吧卖了，换俩窝头吃。哎呀，小矬子，好说，哥俩一边高。我告诉你，我拿你这个东西啊， 你没看着，我一招都没

你动，有本事你跟我一样悄悄拿走，我算服你一辈子，拜你为师。如果你叫我看着，你就该姓我的姓。好啊，你等着。

不用还了，你这饭账钱早就有人还了，不用交了，谁替我还的？您兄弟吧，刚才他来过了。又是那个小矬子，他成心耍笑我呀，我找他去。刚一出镇子，一看这个小矬子在那乐呵等着呢，怎么样，事办完了吗？走吧，比试比试腿脚，撑着撑他继续跑。一前一后就这样，也不知道追了多少日子，来到青龙关外，眨眼之间那个小瘦子不见了。窦一虎这才来到大唐营，见着程咬金。程咬金说薛丁山被困城里，他来到城里想不到被火遭擒，眼看性命不保，这个小矬子下来救下窦一虎。小矬子笑嘻嘻地说，我说刁小姐呀，哎，我呀可怜女的，我一见女的就心疼，你说你上战场要把你柳腰扭坏怎么办呢？算了算了，你呀嫁给我，我帮你打这个姓窦的大矬子。你不是恨薛丁山吗？我帮着你把他给剐了，多好啊。刁有娥气得柳眉倒竖，性点圆睁，我问你个矬子，你太损了，你姓什么叫什么？通明，受死。刁月娥要杀窦一虎，突然有人打飞黄石打落了钢刀，救下了小矬子。刁月娥一看打飞黄石这个人呢，差点气乐了，怎么是个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的矮个子，北方叫矬子，南方叫小矮子。不过这个小矬子长得四衬，是小胳膊小腿小脑袋瓜，小鼻子小眼小脚巴鸭，他比窦一虎四衬多了。窦一虎胖哪都粗，你是什么人？这个小矬子好开玩笑，非让刁月娥给他当老婆。薛丁山一看就是一愣，哎，窦一虎你认识这人吗？认识，他是偷金牌的贼。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追他一路了。薛丁山就愣住了。要说他是偷金牌的，是我们大唐的仇人，可是要看刚才的举动，打落刁月娥的钢刀，救下窦一虎，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他到底是友到底是敌呢？这是谁呢？那么来这个小孩是谁呀？书中暗表，这可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栽花根很深呐、他也是名门之子，将门之后，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别看长得矮小，哎，师父也很有名。这孩子谁呀？他的爷爷正是瓦岗山的英雄，后来福保大唐了，是秦琼秦叔宝。他的父亲驸马秦山秦怀玉，母亲是银平皇姑，他有个弟弟就是小将秦英，他的名字叫秦汉。秦汉怎么上这儿来了？秦怀玉知道吗？不知道。书中暗表，秦汉的五岁那年丢了，前文我有交代，怎么丢的呢？被谁带走了呢？不是别人，也是大唐朝开国功臣呢、正是侯登侯俊基，外号赛白猿。这侯登侯俊基跟秦叔宝跟李世民都是磕头弟兄。他在哪儿呢？你看瓦岗寨的英雄保了大唐之后，都封官的封官，进爵的进爵，不爱当官的那么都各自隐退。侯登侯俊吉就是不想当官，这每天上朝下朝的，朝城带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过关，多累多难受啊！我一个人逍遥自在，闷走三山，闲踏五岳，虽然不是出家人，我行我素惯了，我啥官不当。李世民一看既然不当官，
那么就得给奖赏。

人家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最后应该得到什么回报呢？那么就给了一笔钱财，每年呢也派人送，送的这些个东西也够个国公的薪水了。侯俊基就成了有钱人了，就在京城几百里地方买了地，置了房宅，哎，日子过得挺好。他呢还是一个人，经常和江湖的好朋友在一起谈古论今呐，练练功什么的。有一回朋友大聚会，有一位老前辈收了五个徒弟，各自带着徒弟纷纷贺喜在酒桌前。这个说我徒弟有十个，那说二十，我现在带着三个都在这演戏一遍看看功夫。侯俊基登在椅子上他就傻了，他自己一个徒弟没有。他教没教徒弟？教过，谁也没拜他为师。这人性格也古怪，他当时脸就在热了。人都有徒弟，有徒弟可以把我的武功传下去，就像有儿子一样，儿子是传宗接代，武艺呢可以够把自己的武功发扬光大。那么我找谁呀？有了，我得找一个最好的徒弟，我最喜欢的。从那天起，他闲着没事就在各处转呐转呐，找他能够投眼光的、对弈的。有一天他路过花园，他发现在院里有个小孩，个不高，长得白白净净的，骨瘦如柴，可两只眼睛叽里咕噜，挺有神。干嘛呢？人不大，拿把大刀木头的在耍呢。哎，这孩可不错，这孩一看就是精明孩，他就进来了。你是谁？俩人一说话，这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谁呀？就是秦汉，不怕生人。一搭话才知道是秦琼、秦叔宝的孙子。嘿，秦叔宝的孙子，那就是我孙子。你愿意练武吗？愿意，跟我哥哥练武。你愿意练什么呢？我不愿意使小刀小枪，我要拿大刀。说话清清楚楚，我那有大刀，你到我那去拿去。那走吧。他就把孩子给领走了，领到没人地方是背起就跑，往家里背。你说你都告诉你爹妈一声，你告诉秦怀玉说你儿子我领走了，他没有。他一想，有钱家的孩子不好教，家里有钱，娇生惯养，恐怕这孩现在还得有几个奶娘老妈的伺候着，今天他妈看，明天他爹看着，那学功夫。行了，你跟我遭点罪吧。就把孩子给扣在家里头。从那天起侯俊基不走了。当时秦汉只有五岁，一摸摸小胳膊小腿太好了，行了，弯腰六腿拿大鼎劈叉，开始打拳教功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多年呢。这孩子你说也不知道是猴灯怎么选的，跟他一样，光吃不长个，不长肉，光壮，光长心眼儿。侯俊基特别高兴，哎，你说这祖孙两个人呢，脾气对路，个头差不多，而且爱好还相同，都爱开玩笑。侯俊基想，这人呢就看什么环境中培养大的。如果他要是在秦怀玉驸马府，这小公子哥端着大架子一绷脸绝不这样，因为他在我家，行了，我呀就照我这模样把你磕出来得了。后来他听说了，西凉和大唐正在交战，薛礼出征，秦怀玉也出征，侯俊基也老了。我喜欢孩子，把他留在我身旁，我倒是高兴了。人家爹妈的，再说他父亲在前敌有三长两短的，连孩子都没见着，怎么办？我把这孩子偷走之后，他又有个弟弟秦英，但是人家弟兄没见过面，得了，打发孩子走吧。这一天秦汉练功回来，侯俊吉问孙子，你知你爹妈是谁吗？爷爷你怎么骂我呢？哎，我怎么骂你呢？你忘了那年我跟小孩他们跑着玩，他们说你爹妈是谁，回来我就问你了，我爹妈是谁，你说他

0: 妈骂你呢？今儿你怎么也骂我呢？嘿，你可得记得挺准，谁都有爹妈，告诉你，就这样把他身世一说，你可了不得，皇姑所生，皇上是你老爷，你爹是驸马，现在在前敌呢，你呀，赶快到前敌认祖归宗，前敌报效，锻炼锻炼，成国家栋梁，就不枉我费了一番心血。月月，那我舍不得离开呀。哎，那不能老在我这，你陪我大老头子干嘛？早晚咱还能见面。嗯，那好，那我就去吧。就这样给他收拾完了，带着路费盘缠叫他走。侯君集不放心呐，这让他害怕了。我把人驸马家孩子带出来，在我身旁行啊，撒出去有三长两短，这还了得？所以一路上派他的徒侄徒孙们考验秦汉，一会儿有人堵截，一会儿要抢他东西，可是一关一关秦汉都过去了，侯俊吉这才放心。等到了界牌关附近，他已经追上了二鲁元帅的兵马。有一天他也在队伍营盘外边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窦一虎进了大唐营盗取金牌。当时秦汉看见了，因为他是部下将，他以为啊是敌人到这取金牌，没想到拿走金牌他走的是开个小玩笑。他一想，你开玩笑我也开玩笑，那么什么时候从窦一虎身上偷的呢？原来窦一虎在磨盘山，在山上啊和程咬金他们见面之后，一高兴，酒喝得多了，把衣服脱了，兜子也脱了，扔在一旁。就这么功夫，秦汉换上了军卒的衣服，悄悄地把窦一虎的兜囊给勾出去，金牌拿走，东西又送回来了，就这样带在身旁。但是他不敢离窦一虎太远，开个玩笑嘛，更主要的别出人命。后来发现窦一虎进城要救薛丁山，窦一虎要有危险，这才来到当场把窦一虎救下来，跟刁月娥开个玩笑。刁月娥受不了了，来呀，把门都给我关上，我看他们从哪儿跑。秦汉想坏了，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我现在跟他一交手，他们悄悄把这俩人一杀，这不糟了吗？我怎么能把两个人救下来还能够脱离险地呢？有了，哎，刁月娥，哎，我呀这个矬子就想要你，你不是美人吗？你看看矬子的本事。这么办，你给我三天期限，我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这两个人带走，你信不信？三天之内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俩，我跪在你的眼前磕头，杀剐存留，任凭发落。三天，今天不算啊，今天这半夜了，把今天过去三天行不行？哎，你爹他能不能答应？我爹是我可以做主。那好，就这么地了，但不知把这两个人放什么地方。姑娘说，看着没有，那边是个大书房，来呀，把他压到屋里去，给我绑在柱子上，不缺吃不缺喝，我等你三天，派100名军卒给我轮班看着。姑娘为什么说把那两个人放在这书房呢？因为这个书房啊正挨着刁月娥的绣楼，刁月娥推楼窗正看见这个书房，她日夜在这监视着，看守书房，书房一旦有动静，她从楼窗户往下一跳就倒在那个书房的门口。来得快，秦汉瞧，要救人不太容易，我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才能把两个人救出。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假如

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每天，当我走过那条人来人往的大街，总会看到一些卖花的小孩子。这个时候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苏宁县举办2026年少儿消夏晚会，
3: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九载助学路，温情护梦人。继苏宁县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卢平丽。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

0: 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为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阵地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化氛围，8月23号晚，由肃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肃宁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肃宁县文化馆承办的“情满五元同意盛夏”2026年肃宁县少儿消夏晚会在县体育馆广场精彩上演，演出在气势昂扬的架子鼓齐奏中正式拉开帷幕，轻快灵动的鼓点、整齐划一的舞台风貌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晚会形式丰富，内容多元，亮点十足，汇集架子鼓、电吉他、民谣吉他弹唱、少儿乐队、国风古乐、合唱演唱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全程由我县青少年及文化馆成人夜校成员，全程由我县青少年及文化馆成人夜校学员演绎，充分展现了肃宁县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夏日视听盛宴。本次活动以美育润童心、以文化暖民心为宗旨，旨在依托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为全县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艺术舞台。下一步，肃宁县文化馆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工作。

0: 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演出、公益培训、文体活动，以多样化的文化供给点亮群众幸福生活，为建设文化繁荣、文明向上的美丽肃宁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与文化活力。
1: 早晨7点多的肃宁县教育局门口，夏日的晨光还裹挟着闷热。资助中心的卢平丽早已提前到岗，开启一天的助学服务工作。自窗口设立以来，9年时间，他扎根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一线，用耐心、细心与真诚，为一批又一批学子打通求学路上的绿色通道。今年8月17号，一名独自千里奔波的求学女孩与她温暖相遇，成为她多年暖心服务的真实缩影。
2: 8月17号清晨7点，卢平丽提前到岗准备工作，还未开门，就看见一名背着书包的小女孩静静等候在单位门外。女孩风尘仆仆，专程前来办理助学贷款，她立即开门为其受理业务。
3: 给他办的，当这个问到他这个共同借款人的时候，这个孩子说共同借款人是我爷爷。我说咱们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要求是爸爸妈妈，你为什么选爷爷呢？他说我爸爸，他说我妈妈好了。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我爸爸失联了。那说那你爷爷多大了？他说我爷爷60多了。咱们这个共同借款人也是有年龄限制的，我说那你把你的身份证和你爷爷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赶紧的给你办。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早来呢？他说我爷爷说了，他说你去了办完了之后要一次性办好，然后早点回家。我感觉这个孩子太可怜了，天太热，路太远，孩子太小。我说我抓紧时间给你办吧。
2: 交谈中，卢平丽了解到女孩户籍在肃宁，但长期跟随祖辈在山西大同生活。为办理助学贷款，她独自坐车，几经辗转，凌晨3点抵达肃宁，没舍得住店休息，一大早就来到了资助中心。因为携带爷爷身份证原件，业务办理一度受阻。孩子当即拨通爷爷的电话，远在山西村外的爷爷急忙往家中赶，考虑老人来回奔波耗时耗力，卢平丽当即决定先为孩子把业务流程完成，后续由孩子传回爷爷身份证电子照片，再补做系统上传。业务办结那一刻，孩子情绪再也绷不住，流下眼泪。
3: 办完了之后啊，我看他这个书包呢，仅有这么一点矿泉水，我挺难受。我说孩子，我给你装几瓶水吧。他说老师不用了，他说我那点就够。然后我给他装了3瓶水，我觉得他今天可能回不去，这我外边给他装了4条方便面，然后是拿了可能是3个那个卤蛋，然后我又给他从那个箱子里头找着是2根哈尔滨红肠。我讲他也很伤心，我也很难受。我给了他一个书包，我给他装了一本，我说你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这个孩子离起来之后咕噜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他说老师太谢谢你了。我说走吧走吧，这个办贷款的人呢越来越多，我也是觉得他也忒不好意思。我说你赶紧的把他送走。
2: 事后卢平丽积极对接女孩户籍所在乡镇村委会及爱心助学联盟，为女孩争取政策性帮扶，同时还个人转账给予生活资助。所有后续材料、盖章手续全部线上对接办结，免去孩子来回奔波的麻烦，多方合力全力托举孩子的大学求学梦。这件事是卢平丽9年助学贷款工作中令人动容的一

0: 一幕，而这份柔软的共情早已融入他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常。九年的助学工作中，他始终换位思考，把学生和共事人员的难处放在首位。暑期助学高峰期，他每天七点提前到岗调试设备、整理环境，中午坚守岗位，鲜少休息，再晚也要办结当日业务，身体受伤也仍旧坚持。他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简化填表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长，主动对接沧州交通银行工作人员来县教育局驻点办公，一站式解决学生开卡绑定难题。他体恤驻点人员异地辛苦，自费购置床单、食品，整理闲置房间作为临时休息室，做好后勤保障。日常办公中，他常年在大厅常备饮用水，贴心服务每一位前来办事的学生和家长。同时，他常态化开展助学政策宣讲进学校，破除群众认知误区，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去年，宋尼县办理助学贷款1069人次，发放金额1995.41万元。今年截至采访当日，办理已达2300人次，贷款总额约3000万元。
1: 家长们都不容易，尽量的少让他们走弯路，尽量让他们少等，少等待一会儿，是吧？我们尽快给他办了，是吧？他们高兴，那么我们就安心。
0: 以九年坚守为青春点灯，在政策的框架之内，他怀揣一份滚烫的善意，把标准化的政策化作走心暖心的温情守护，把前行的希望稳稳送到每一位困境学子身边，让每一个青春梦想都拥有向阳生长的力量。这正是一名民生政策执行者最动人的模样。寒门学子追梦路上的点灯人卢平丽，你当之无愧。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4: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6: 现在开始我第八套广播体操。
4: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7: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4: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

0: 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
1: 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0: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1: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7: 瑞云心里一直在盘算终身大事，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表示态度为好，所以他这样答道：姬老爷替老爷去办公室，他家没有人，我自然该替他去管几天家，以后的事谁晓得呢？嗯，这话也对。王太太这样答道，他是想怂恿他好好花些功夫，好使得姬鹤龄倾心，但却不便明言，因而用了一个激将法。他这样说道：不过我有点担心呐，他家孩子多，家也难管，将来说起来管与不管一样这句话就不好听了。瑞云不是不声不响，心却在冷笑，怎么说管与不管一样呢？明天管个样子出来看看你就知道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瑞云带了衣箱，由高升陪着一顶小轿来到姬家。姬鹤龄已预先听胡雪岩来说过，身为领情，对瑞云自然也另眼相看，称她为瑞姑娘，让儿女们叫她瑞阿姨。此刻姬鹤龄不胜感激地说：瑞姑娘，多多费心，多多拜托，由你来帮忙我可以放心了，这个家从今天起就算交给你了，孩子们不乖该打该骂不必客气。哪有这个道理？瑞云浅浅地笑着，把她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儿搂在怀里，眼角扫着那五个大的，正好是三男三女。老大是个男孩，看上去极其忠厚老实，老二是女孩，有12岁左右，生得很瘦，一双眼睛却特别灵活，话也最多，一望而知不易对付。瑞云心里在想，要把这个家管好，先得把这位二小姐收服了。瑞姑娘，姬鹤龄打断了瑞云的思路，我把钥匙交给你。说起来这当家的钥匙就好比做官的印信，瑞云当仁不让，把一串沉甸甸的钥匙接了过来。接着姬鹤龄又喊了张贵和一个名叫小青的丫头来为他引荐，交代这些，他站起身来要

0: 出门了。瑞云忙问：“
1: 季老爷，是不是回家吃饭呢？”“
0: 哦，明天就要动身，今天有好些事要料理，中午赶不回来，晚上嘛有个饭局。”“
1: 那么行李要收拾？”“
0: 哦，这要麻烦你了，行李不多带，每趟出门我都带张贵一起走，这一次不必了。要带些什么东西张贵知道。”“
1: 是。”
0: 姬鹤龄到了二更天才回家，他带了一个客人来，这个客人就是胡雪岩。姬鹤龄一进家门就觉得和往日不同，走廊上不像平常那样黑得不堪辨识了，但月映照相当明亮，细看才知道是窗户纸重新糊过了。走到里面，只见收拾得井井有条，那些乱七八糟不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都已经移开了。姬鹤龄顿觉有耳目清凉之感，不由得想起太太在世的日子。“
1: 啊，姬老爷回来了。”
0: 瑞云从里面说着迎了出来，接着又招呼胡雪岩。姬鹤龄满面含笑的拱手称谢：“
2: 啊，费心，费心。”“
0: 鹤龄兄，你看如何呀？”胡雪岩很得意的笑道：“我说的这位瑞姑娘很能干吧？”“
2: 岂但能干，岂但能干，才德具备，才德具备呀。”
0: 姬鹤龄说的完全是相亲的话了，否则的话短期做客代理家务哪里谈得上什么才德呀。瑞云其实听得懂他们的话，但自觉必须装得不懂，他匆匆容容地指挥小青倒茶装水烟，等主客二人坐定了才说：“煮了的香精米粥在那里，如果觉得饿了随时可以开出来吃。”姬鹤龄未曾开口，胡雪岩先就欣然道：“好，嗯，好，正想吃碗粥呢。”于是瑞云转身出去，跟着就端了托盘进来，四个碟子，一壶姬鹤龄吃惯了的玫瑰烧，一瓦罐热粥。食物的味道不知如何，但是餐具却是异常的精洁。姬鹤龄自从太太去世，一切因陋就简，此刻看见吃顿粥都颇像个样子，自然觉得非常高兴。他招呼着客人说：“
2: 来来来，这才叫借花献佛呢，如果不是瑞姑娘，我简直无可待客了。
1: 哎呦，姬老爷。”
0: 瑞云这样说了一句，他心里也很舒服，但是觉得姬鹤龄老是这么客气大可不必。“
1: 姬老爷，您说的我都难为情了，既然来到府上，这都是我该做的事，只怕伺候的不周到，姬老爷你多包涵。”
0: 说着他深深地看了姬鹤龄一眼，才低下头去盛粥。看他们这种神情，胡雪岩知道好事必邪，便忍不住开起玩笑来了：“鹤龄兄，你们倒真是相敬如宾呐。”“
2: 啊，原是客人嘛，应当敬重，应当敬重嘛。”
0: 一旁的瑞云却一声不响，他也懂胡雪岩那句话，只觉得怎么说都不好，所以仍旧装作不懂，悄悄退了出去。目送瑞云的背影消失，胡雪岩换了个座位，由对面而侧坐，隔着桌角低声对姬鹤龄说道：“ 贺林兄，此刻我要跟你谈正事了，你看如何呀？
2: 这
0: 胡雪岩这样逼着问，姬鹤龄不无受窘之感，笑着推脱，等我新城回来再谈也不迟嘛。啊，对，本来应该这样，不过我等你一走也要马上赶到上海去，我们彼此已成知交。贺凌兄，我不瞒你，我的一家一大都在那几船丝上，实在怕路上会出毛病，这话一时也说不清楚，且不去谈谈。到了上海，我要看机会脱手，说不定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那时候你早就回到了杭州。你们情投意合，就等我这个媒人，你们急我也急，依我看倒不如趁现在做好了媒再走，喜酒赶不赶得上那就无所谓了。哎呦，阁下真是一片热肠啊。姬鹤龄说着敬了胡雪岩一杯酒，借此沉饮，他总觉得不易操之过急，最后歉然说道，哎呀，雪岩兄，可否再让我看一看？哎呀，还看什么呀？胡雪岩不以为然地问道，第一，你我的眼光看这么个人还看不透吗？第二，如果不是你所说的才德具备，王太太又何至于当她心肝宝贝儿留到这个岁数还不放啊？是，这倒是实话。
1: 是啊，
0: 何凌兄，我再跟你说句实话，那宠到底不比正娶，不用想的那么多。
2: 好好好，雪岩兄，我从命就是。来，我敬你一杯。
0: 慢，你从我的命，我的命里还没下呢。
2: 好，你说你说。
0: 实不相瞒，我在王太太面前可是拍了胸脯来的，如果三两年以后瑞云没有什么错处，你就要预备送他一副告封。
2: 那自然自然，我也不会再续娶了，将来把他扶正好了。
0: 哎，话可是你说的啊。
2: 胡雪岩特意再叮嘱一句，
0: 你将来会不会做蔡伯杰、陈世美，这要言明在先，我好有交代啊。哎呦，姬鹤龄笑了，
2: 雪岩兄，亏你想得出啊，我又不会中状元，哪里来的相府招亲呢？
0: 我想想你也不是那种人，那我这头媒就算做成功了。
2: 好日子嘛，你们自己去挑，
0: 王太太可是当嫁自个儿亲生女儿一样有一份嫁妆啊。至于你的聘礼嘛，有两个办法，你挑一个。
2: 啊，雪岩兄，这可是新鲜话。这样，你说个数目，我来张罗好了。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好挑啊？
0: 不过我做事向来与众不同啊。
2: 哎，你说你说。
0: 第一，我想以三方面的交情，你的聘礼可以免了。第二嘛，如果你一定要替尊宠做面子，我放笔款子给你。

0: 两个办法，你自己挑。
1: 我自然是要给瑞云做面子了，而且已经很见王太太的情了，聘礼不可免。
0: 这不过借钱容易，还起来可就难了。
2: 一点都不难，
0: 这趟新城的差事办成功了，黄府台一定放你出去，说不定就是雪宫湖州府下面的县阙，那时候你还怕没有钱还账？姬鹤龄通盘考虑了一下，认为这笔钱可以借，就点点头说：好，我向宝浩借1000银子，利息可以照算，不然我不借。听姬鹤龄这么说，胡雪岩一声不响地从马褂夹袋里掏出一叠银票来，捡了一张放在姬鹤龄的面前，数目恰好是1000两。哎呦，我说雪岩兄啊，你倒真痛快，也真巴结呀。
2: 我开钱庄做生意，怎么能不巴结呀？贺连兄，你把这银票收好，如果要到我富康立折子，找我的党首，名字叫刘庆生。
0: 多谢多谢。这样，我先写一张借据，
2: 这也是现成的。胡雪岩随身带着个皮户书，里面有空白梅红八行间、墨盒和水笔。姬鹤龄用他那笔凝重中不失妩媚的苏字，即席写了一张借据，连同银票一起交了过去。
0: 胡雪岩看着银票，诧异地问：这是为啥呀？
2: 为啥？
0: 礼呀。我明天一早就动身了，拜托你代为备个全帖送了过去。
1: 哎呀，这也不必这么多呀。
0: 不不不，
2: 姬鹤龄抢着说，
1: 我自己已经觉得太菲薄了。
2: 胡雪岩想了一想说，也好也好，鹤龄兄，我倒再问你一声，你预备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0: 既然事已定局，自然是越快越好。不过，我怕委屈了瑞云呢。果然如你所说的，新城之行圆满归来，有个印把子抓在手里，他不也算掌印夫人了？
2: 好。贺刘兄，你这样想法我倒要劝你了。胡雪岩居然也掉了一句文：稍安勿躁。
0: 对对对，雪岩兄，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话，而且也要等你回来，我叫他当宴谢媒。
2: 姬雪岩两个人在这里大谈瑞云，先还有所顾忌，轻声轻语，到后来声音越说越大，瑞云想不听都不可能了。
0: 他一个人悄悄地坐在门背后，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有些喘不过气来。特别是那掌印夫人四个字入耳，就像含了块糖在嘴里。不过他始终觉得有些不大服帖的感觉，无论如何总要先探一探自己的口气，难道就看着那么准，把着那么稳，自作主张在商量办喜事的日子还说什么谢媒，难道一定就知道自己不会反对吗？说啥是啥，听凭摆布。哼，
2: 瑞云在这里正在这样盘算呢，听见外面姬鹤龄在喊：
0: 瑞姑娘
1: 来了。
2: 瑞云答应一声，手已经摸到门帘上，忽然又缩了回去。他摸了一下自个儿的脸，
0: 果然有些发烫。这个样子可走不出去呀、啊、但不出去恰好告诉人家自己在偷听。瑞云想了想，还是先连而出，却远远的垂手站着。胡雪岩先说话了：“瑞云，我要走了。”“
3: 啊，等我来点灯了。”
0: 瑞云正好借此又避了开去。啊，不忙不忙，瑞云，我有句话问你。
3: 是，胡老爷请说。
0: 姬老爷因为你替他管家，成情不尽，托我在上海买点东西来送你，你不必客气，喜欢什么跟我说。
3: 不敢当，怎么好要姬老爷破费？
0: 哎，不要客气嘛。嗯，你自己说，如果
3: 你要是不说，我买了一大堆嘞，跟你们姬老爷算账，反而害他大大的破费了。
0: 瑞云心里想，这位胡老爷实在太厉害，也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如果真的买了一大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回来，虽不是自己花钱，也会心疼的。照此看来，还是自己说了为好。不过这位瑞云也很会说话
3: 啊。胡老爷跟姬老爷也是好朋友、啊、不肯让姬老爷破费的。
0: 瑞云看了姬和灵一眼，又说、
3: 啊、胡老爷看着办就是了。
0: 好好，这也算是一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好办事了。总而言之，包你们都满意，一个不心疼，一个不肉疼啊。这皮里阳秋，似潮似血，姬鹤林皱眉，瑞云脸红。瑞云不想再站在那里，扶了一扶说：“
3: 谢谢胡老爷跟姬老爷。”
0: 然后转身就走。等瑞云出去了，胡雪岩很得意地看着姬鹤林说：“鹤林兄，如何呀、啊？你看看啊，适才处处都回护着你。”刚刚进门就是贤内助了。姬鹤林搓着两指摁在唇上示意晋升，接着指一指里面轻声说道：“哎呀，何苦让他受窘啊。”胡雪岩又笑了：“好好好，他回复你，你回复他，看来我这头眉做得倒真是因功积德呀。”一面说，胡雪岩一面往外走。这时候瑞云已经将在打盹的张贵唤醒，点好灯笼，主仆二人把胡雪岩送出大门外，看他上了轿子这才进去，接着检点了行李。姬鹤林又嘱咐张贵事事听瑞姑娘做主，小心照料门户。等男仆退出，他才问：“
4: 瑞姑娘住在哪间屋子？”“
3: 我跟二小姐一屋。”“
4: 哎，瑞姑娘。”姬鹤林打断瑞云的话：“小孩子不敢当你这样的称呼，你、啊、叫他名字好了。”“
0: 他叫丹河。”接着姬鹤林把他六个儿女的名字一一告诉了瑞云。瑞云平静地答道：“
3: 叫名字我也不敢，这样叫关关吧。”
0: 原来江南的士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关，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河呢，就算是和关，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姬鹤林便也不再谦辞了。最后他说：“
4: 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监完全拜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5: 随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

89.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原来江南的士绅之家通称子女叫官，或者用排行，或者用名字。丹河呢，就算是河官，这是个不分尊卑的官称，姬鹤龄便也不再谦辞了。最后他说：“瑞姑娘，我再说一句，舍监完全拜托了，孩子们都要请你照应。”
2: 啊，季老爷，请你放心，府上的事都有我呢。老爷，这趟出门，不晓得哪天才能回来。
1: 啊，也不会太久，快则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功夫。我相信公事一定可以办好了。
2: 听说这趟公事很麻烦。
1: 啊，事在人为嘛，事情要看什么人办。我去了，大概可以办得下来。
2: 那如果办不下来呢？
1: 不要紧的，一定办得来，办得来的。瑞云的脸上立刻现出宽慰的表情，他还有许多话想问，苦于第一天见面，身份限制难以启齿，但又舍不得走，就只好低头站在那里，做出伺候垂询的样子。姬鹤龄觉得气氛有些僵硬，不便于深谈，就说了一句：“你请坐，以后见面的日子还有，一拘束就不像一家人了。”但是瑞云依旧站着，姬鹤龄很快又说了一句：“你请坐呀。”“
2: 不要紧。”
0: 瑞云还是不坐。
1: 于是姬鹤龄不自觉地也站了起来，捧着一管水烟袋，一路捻纸捻儿，一路跟瑞云说话，主要是问他的家事。瑞云有问必答，一谈谈到三更天，方才各归寝室。这应该是姬鹤龄太太去世以后，他睡得最舒服的一夜，因为他的床铺邢瑞云彻底地整理过了，雪白的下部帐子，抹得极干净的草席，新换的枕头衣，大床后面的搁板上收拾得整整齐齐，有茶有书，帐子外一盏油灯剃得极亮，如果睡不着觉还可以看书消遣。姬鹤龄睡不着，但是也不曾看书，双眼已经有些色倦，但是神思亢奋，心里想的很多事，而最要紧的一件，当然是对新城之行的估量。他最初基于胡雪岩的交情、王有龄的礼遇，挺身而出，不计后果。此刻想想，不能只凭一股锐气做了再说呀。到新城以后，如何下手，顾非临机不可，但是成败之算应有筹划呀。深入危城，随便什么人不可能有万全之计，倘或被害，自己身后六个儿女可怎么办？当然朝廷有抚恤，上官会周济，然而这都要看人的恩惠了，总得有个切实可靠能够托孤的人才好啊。念头转到这里，姬鹤龄自然就想到了胡雪岩。他心里不免有些后悔，如果早见及此，趁今天晚上就可以切切实实地拜托一番，而现在只好留个遗嘱了。于是姬鹤龄重新起身，把油灯移到桌子上，展开纸笔，却又沉吟不定。他觉得留遗嘱 似乎太严重了些，这对胡雪岩会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姬鹤龄考虑了很久，忽有妙悟，自己也觉得很满意。姬鹤龄要给胡雪岩立个遗嘱，但是转念一想，这不大妥当。他思索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但是究竟写的是什么，暂且不表。第二天，王有龄、胡雪岩都来给姬鹤龄送行。在岸上，王有龄又对姬鹤龄道了一番珍重。等他走了，姬鹤龄把胡雪岩留了下来，说还有几句话要对他说。到船舱中坐定，姬鹤龄从拜匣里取出一张玫红丹帖，放在胡雪岩面前，上面写的是：姬鹤龄，乙字行，湖北罗田人，嘉庆21年10月初4，50生。胡雪岩一看笑了：鹤龄兄，你倒真巴结呀，应该我先去讨瑞云的八字来给你，其实这也可以不必嘛。哦，不是不是，姬鹤龄摇着手说，这张帖子是交给你的。雪岩兄，我想高攀，我们拜个把子。啊，胡雪岩愣了一下，那我是高攀了，我高攀，不过此刻来不及背帖子，但是也要先磕个头的。啊，这都好办，等我新城回来再行礼。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嫌弃，此刻我们就改称呼。你今年贵庚？我小得多。胡雪岩改了称呼，叫了一声大哥，接着便给大哥磕头。姬鹤龄急忙也跪下还礼，自然称他二弟。二人对拜了一拜，连搓头为香都用不着，就结成了异姓手足。拜罢起身，彼此肩上的感觉就都不同了。姬鹤龄是减轻，而胡雪岩是加重。胡雪岩说，大哥，你尽管放心到新城去，专心一致办事，家里一点都不用记挂，一切都有我，那自然要托你了。不过眼前有瑞云在，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走了，你也赶紧动身到上海去吧，早去早回，我们换帖子请客。好的好的，我晓得，大哥，一路顺风。胡雪岩离船登岸，坐轿进城。等王有龄到家，他接着也到了他那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喜悦。王有龄夫妇都觉得奇怪，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你们二位怎么也想不到的，就雪宫上了岸这一刻功夫，我跟鹤龄拜成把兄弟了。好，太好了，恭喜恭喜呀！王有龄接着对妻子说，太太，这一来我们跟鹤龄的情分也不同了。是呀，真正成了一家人，至亲好友，原是越多越好嘛。哦，说到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胡雪岩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摸出个红封套，递给王太太。王太太不肯接，这是什么？瑞云的聘金。

0: 话还没说完，王有龄先就乱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好收他的？你还给他，还给他！”
1: 没有什么不能收的，王太太接口了：“我们瑞云是人家聘了去的，不是。”

0: 王幼玲的表情立刻改变了，歉意地笑着，却用埋怨的语气回答：哎呀，太太，你何不早说呀？现在说也不晚呢。王太太拿着红封套得意地走了。雪雁呐，王幼玲略有忧色，我们先商量一下，万一姬鹤翎死去无功，下一步该如何呀？其实先斧后脚的宗旨是早已定好了的，斧计不成，自然是派兵进剿，何须问得呀？但胡雪岩了解王有龄的内心，便不肯这么回答，只是说：哎，你不必过虑，鹤翎跟我说过，无论如何自保之策总是有的，可见得他极有把握，而且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此去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一致对付公事，当然无往不利呀。听胡雪岩侃侃而谈，声音中极具自信，王有龄不知不觉受了鼓舞，愁怀一放，连连点头。还有雪公，胡雪岩又说，你真鸿运当头，瑞云也要托你的福，他自己又是一副福相，看起来必有帮夫运，所以鹤翎一定马到成功，瑞云迟早是个掌印夫人。这一说，王有龄越发高兴了。嗯，不错不错不错，我也觉得这无论如何不是倒霉的时候啊。等鹤翎功成回省，我一定力保他接归安县，这个缺一年起码有50,000银子进账。胡雪岩心想，归安县现在由王有龄监署，保了姬鹤翎就等于从他自己荷包里挖50,000银子出来，一时慷慨终必失悔，却又是说不出的苦。朋友相交到了这地步，一定不能善始善终，倒要劝一劝他。雪公，你想过没有，归安是一等大县，只怕上头不肯的，如果碰的钉子彼此不好，我倒有个想法。
1: 哦，你说你说，那一定是好主意。
0: 你看是不是好主意啊？海运局的差事你又兼顾不到，何不保鹤翎接替呀？
1: 哦，
0: 王有龄恍然大悟，
1: 对对对，这才是一举数得呀。
0: 胡雪岩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这一举数得就包括了他的便利在内。姬鹤翎接替海运局的差事，他经手的几笔垫款借款料理起来就顺利了。
1: 准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0: 王有龄又问，哎，雪岩，你哪天走啊？这期后天一定要走了。
1: 那好，你办完事就回来。
0: 王有龄放低了声音说，我托你带笔钱去，至于这笔钱带给谁，彼此心照不宣。胡雪岩只问带多少。
1: 给他200-300两银子吧。
0: 啊，知道了，我替你垫付200两，回来再算。于是胡雪岩回家重整行装，第二天抽出功夫来亲自上街买了好些茶食，去探望姬鹤翎的子女。只见瑞云把那六个孩子料理得干干净净，胡雪岩心里大为宽慰。他跟姬鹤翎拜把子的事没有跟他的儿女说，却跟瑞云谈了。正在说着呢，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谈客，就是王太太。王太太的来意胡雪岩明白，他没有理由妨碍他们谈正事，就笑了笑走了。胡雪岩船到松江，先去通玉米行，正好遇见陈世龙在门口，一见面就问，
1: 胡先生，我天天在盼望，为啥到今天才到啊？
0: 哎呀， 说来话长。

0: 哎，有五哥在不在松江啊？
1: 昨天晚上刚从上海回来。
0: 那好，我先去看有五哥，跟他一起到老太爷那里请安，捡点土仪，叫陈世龙拿着跟了去。有五家住得不远，不必再用轿马，二人安不当车到了有五那里。到那儿一看呢，只见高朋满座，胡雪岩正在踌躇，有五已经迎了出来，神情显得异常亲热。两个人拱拱手打过招呼，有五拉着他的手问：
1: 我以为你还有几天才来，王大老爷的公事有了头绪没有？
0: 胡雪岩心里一愣，他怎么会知道王有龄的公事？看一看陈世龙，神态自如，显然不是他告诉有五的，然则消息何以如此灵通呢？胡雪岩飞快地在心里转念头，同时口中答道：有头绪了，有头绪了，不然我也抽不出身子。
1: 好好好，回头我们细谈啊。
0: 有五把胡雪岩拉到一边，低声说道：
1: 厅里那般神道替你引荐了，你懂？
0: 胡雪一想就明白，很爽脆地答了一个字：
1: 懂。
0: 那好，你先到通玉去，等我送鬼出门，马上就来。
1: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在老太爷那里碰头好了。
0: 是啊，
1: 老太爷倒常提起你啊。这样，我派人领你去。
0: 有五又拍了拍陈世龙的肩膀：
1: 这位小老弟也见过老太爷，蛮喜欢他的。
0: 听了这句话，陈世龙脸上像飞了金一样，
1: 那还不是看胡先生的面子。
0: 陈世龙一半谦虚，一半说的也是实话。于是由有五派了人陪着胡雪岩到老头子那里。老太爷已经退隐，除了有关一般的大计以外，别的事都已不问，每天空下来的功夫都在徒子徒孙陪侍闲谈中打发。最近兴致不佳，但见了胡雪岩却是十分高兴。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觉得胡雪岩顶对劲儿。问过安，献上土仪，老太爷就都打了开来，大部分是茶食之类的东西，他每样都尝了些，不断说好，这样乱过一阵才算是坐定了。老太爷马上吩咐：
2: 你们都到外头坐坐，我跟胡先生有话说。
0: 把人都撇开密谈的事，除非是对有五，现在对一位远来的空子也是如此，大家不免诧异，不过也没有人敢问。一屋中十来个人都静悄悄地退了出去。老太爷扶着胡雪岩说：
3: 雪岩呐，最近我兴致很不好，兵荒马乱，着实有些担心呢。老五呢，能干倒能干，可惜运气不好，轮着他挑这副担子，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我做老头子的，觉得对不起他呀。
0: 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太爷，你实在可以想开些。船到桥门自会直，凭五哥在外头的面子无往不利，老太爷何必替小辈担心呢？
3: 江湖上总还好说，官面上是再是朝廷的圣旨，叫他有啥法子？雪岩，你倒想想我们的处境。
0: 胡雪岩明白，这是指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有解体之忧啊。这件事他当初也想过，打算尽点心，都为接二连三有所发展，忙得连想这件事的功夫都没有，所以这时一听老太爷的话，内心立刻泛起浓重的歉疚之感。老太爷继续往下说：
3: 现在做官的人，不是我说句看。

0: 看不起他们的话呀，是江西人不稳，自顾自。对他们来说，七彩子路最要紧，不然不会弄成今天这样子的局面。老太爷大发了一顿牢骚，说的却是实话。这胡雪岩心里也明白，是对漕米海运有所不满，或者说不替漕帮谋善后之策有所不满。不过他觉得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官府，但这话此时不便说，说也无益，所以保持着沉默，要等弄清了老太爷的意思再做道理。现在能替朝廷和老百姓办事的人，不是我恭维你，实在只有像你老弟这样的人了。王大老爷的官声嘛，我也有所耳闻，算是明白事理、肯做事的官。为此，我有句话想跟老弟你说呀。
1: 是的，是的，老太爷尽管吩咐。漕帮都是我的好朋友，笑得上牢的地方，我当我自己的事一样。
0: 所以我要跟你谈嘛。除了你够朋友、重义气以外，还有一层，你见得世民，绝不会弄错我的意思。老弟啊，
1: 老太爷凑过头来低声说道，
0: 一个人总要放他条路走，狗急跳墙，人急悬梁，何况我们漕帮的情形你是晓得的。好说话很好说话，不好说话也着实难弄啊。事情总要预先铺摆，等抓破了脸再想来摆平，浇灌吃力呀。雪岩，王大老爷还兼着海运局差事，请你劝劝他，不要顾前不顾后，替我们漕帮弟兄也要想一想啊。这番话听得胡雪岩暗暗心惊，看样子漕帮内部怨气冲天，一旦纸包不住火烧开来，会成燎原之势。局势已经够乱了，听说太平天国跟洪门有关，如果再加上安庆一起起事，越发不得了了。做生意总要世面平静，而世面的平静不能光靠官府，全需大家同心协力。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边的车不动啊。
2: 唉，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边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郭威呀，问你个问题呀、
3: 啊？什么问题啊？
2: 请问你知道一字诗吗？
3: 什么叫一字诗啊？
2: 顾名思义呀、带数目字一的古诗句。
3: 我以为什么问题，带一就行是吗？
2: 对，
3: 这有什么的？张嘴，我给你说一个。
2: 您来一个。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2: 可以。
3: 这是什么？这是？
2: 哎，带两个一的诗会吗？
3: 俩一也会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2: 俩一吗？带仨一的。
3: 哦，一首诗弄仨一。
2: 是，
3: 我不会了。哪有那么多一的诗啊？你开玩笑吗？
2: 我就会啊。
3: 你瞧，来来，你会，你给我说一个带三个一的诗。
2: 啊，可以呀、
3: 说吧。
2: 不过我不能白说呀。
3: 怎么叫不能白说呀？
2: 我说完这仨一诗，你咔嚓你学走了
3: 啊、
2: 哦？那哪行啊？你这样，我说完三个一的诗以后啊，你呢说句话，咱俩就扯平了。
3: 我说什么呀？
2: 你说我是您的朋友小郭就行了，
3: 就完了。
2: 完了，
3: 那没事，行，这说句话有什么的？那你快
2: 可以说，
3: 你说我瞧瞧来。
2: 来三个一的诗啊，
3: 这主要听仨一。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3: 哦，还真有仨一哈、我说这行，
2: 赶紧，
3: 没什么。我是您的朋友小郭，行吗？
2: 那个四个一的诗你知道吗？
3: 哪儿四个一的诗去？
2: 有啊。
3: 你会吗？
2: 我会啊。
3: 来，你说一我听听。
2: 这个我不能白说呀。
3: 什么意思啊？
2: 你看我说完四个一的诗之后，你也得再说句话才行。
3: 我不说了，我是您朋友小郭，这不说了吗？
2: 我四个一的诗比三个一我多了个字儿呢，所以你也得加个字儿才行啊。
3: 我加什么字儿啊？
2: 你加一个嘿，
3: 就跟人打个招呼，嘿，我是您朋友小郭。
2: 这个是黑色的黑。
3: 哦，黑色的黑，我是您朋友小郭，字儿多了。
2: 你夹在那个小字儿和郭字儿中间。
3: 我是您的朋友小黑锅。
2: 对，就这词儿，就这词。
3: 我怎么感觉我像烧糊？我怎么就说这句话呢？
2: 愿不愿意学习这四个一的事吧？
3: 就得说这个。
2: 对啊，
3: 小青，你只要说出四个一，我小黑锅。
2: 哎，
3: 就完了，
2: 留下啊。
3: 来来，
2: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一，
3: 真是四个一。
2: 小黑锅。
3: 行，不能玩了。我是您的朋友小黑锅。行了吧。
2: 哎，五个一的诗会吗？
3: 还有五个一的诗
2: 啊？有啊。
3: 你会吗？
2: 我会呀。
3: 你说我听听。
2: 我不能白说呀。
3: 白怎么说呀？
2: 你看我五个一的诗，你是不是还得说句话呀？
3: 我不说了，我都小黑锅还怎么？
2: 那没意思呀。
3: 那怎么有意思？
2: 这么着你再加俩字得了吧。
3: 我还加俩字？哪俩字？
2: 加一个超大的。
3: 我是个超大的小黑锅，还得超五个一是吧？
2: 五一，
3: 咱学这五个一来。
2: 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休，五个一。
3: 哎呀，这五个一怎么没点意思啊？
2: 大的小黑锅，
3: 行，愿赌服输，不玩来我。我是您的朋友，我是一个超大的小黑锅。
2: 好。那个六个一的诗你会吗？
3: 我不玩了，就到这儿吧。
2: 哎，别，
3: 我怕我这锅烧漏了一会儿。
2: 哎，不，别，我们玩挺开心，怎么不玩了呢？
3: 我一点不开心，我这锅都快烧糊了，我开心什么？
2: 你六个一的诗你会呀？
3: 谁会呀？
2: 你会呀？
3: 拉倒吧，三四五我不会，我会个六我会了。
2: 你真会，
3: 真会，
2: 又是一下蒙住了吗？
3: 我蒙，你说一六个一诗我听听。
2: 我不能白说呀。
3: 那怎么着呢？
2: 这么着吧，
3: 嗯，
2: 你再重复一下这仨字，说俩就行。
3: 哇，超大超大的。
2: 对。行吧，
3: 六个一
2: 啊。好，
3: 听。
2: 哎呦，这回我还不能先说呀。
3: 凭什么？
2: 你想想，我说完，我刚一开头，你就说你会，完了，你不说这句话了，
3: 怕我玩赖，
2: 对不对？
3: 那你什么意思吧？
2: 你先说完，我再说。
3: 我说完你可得说啊。
2: 说
3: 你说就我就这大点嘛，不就是？我是您的朋友，我是一个超大超大的小黑锅，差一点我就要漏了。来，
2: 好的，
3: 六个一啊，
2: 咱们说话得算数。
3: 会啊，
2: 都得会、
3: 啊。我们会啊。
2: 这个六个一的诗是这样的，
3: 来。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一
3: 啊，就您这个诗是不是让二现场的乐队给您谱个曲儿你就能唱了呢？朋友，这是诗吗？哥还给我讲，这不歌吗？
2: 歌吗？
3: 诗歌是这么来的是吗？你可气死我了！这不能算
2: 啊！
3: 这不能算，
2: 这不行吗？
3: 我要听六个一的诗，要不我那特大特大那锅我白烧了。你有没有六个一？
2: 说一个。
3: 那不朋友那不行啊！
2: 六个一的诗啊！
3: 啊！
2: 一琴一色一周清，一心一意思一人。六个一吧。我觉得
3: 行了，
2: 行了，可以了。
3: 别鼓掌，来吧。
2: 怎么着？
3: 七个一的诗，你还会吗？
2: 不是，
3: 你说我七个一，
2: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
3: 我觉得你会的好像差不多了，换我那么多回。七个一的诗，你说一个，我听听来。
2: 不是，我要说出七个一的诗，你怎么办呢？
3: 我自己个人主动加字儿。
2: 正好你说的，
3: 我说的。
2: 好嘞啊，
3: 七个一啊，
2: 七个一的诗，
3: 咱听。
2: 一天狭隘一森烟，一片红枫一处燃，一和风声来雨外，一听秋来一听蝉。七个一，
3: 行，我不等会儿
2: 啊，行。
3: 八个一的诗你还会吗？
2: 加不加字？
3: 说我就加。
2: 说好了啊，一东一西陇头水，一聚一散天边路，一去一来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处。八个一，来来
3: 来，九个，九个一，
2: 继续加，
3: 说就加。
2: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
3: 好，十个。说就加。
2: 一花一枝一鸡石，一抹斜阳一鸟飞，一山一水一寺中一林，黄叶一僧贵。十个一，我再告诉你十一个一的诗啊。
3: 等一会儿，我要听十二个一的诗。说，
2: 不是你按顺序问啊？
3: 不，你是按顺序背的。我玩明白了，他弄个套路声套路我来了。来，措手不及，十二个一是我听。
2: 我说出十二个一的诗，你怎么办？
3: 你只要能说出十二个一的诗来，我那句话加成一长串。
2: 这可是你说的，
3: 说到我做到。
2: 朋友们，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中国古诗当中带一最多的就这十二个一的诗了。
3: 会不会说吧？
2: 一山一水一小庙一僧一道一盘棋一胖一瘦一壶茶一天一夜一和局，十二个一。来来来，一长串一长串。
3: 好嘞，
2: 一大长串的小黑锅，快点。
3: 说到就做到，行。您好，我是您的朋友。我呀，我这人我是一个全世界、全宇宙、全中国天字一号。我这人呢，我平时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我这特点呢，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特别大的破小黑锅。
2: 好，
3: 行吗？
2: 哎呀，太好了，今天演出到此结束。
3: 等会儿，等不结束，
2: 好吧？
3: 来。十三个一的诗你还会吗？说。
2: 不是，我刚才都说了十二个一就最多了，怎么又整十三个一了？
3: 我也是刚才才知道这件事的，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必须给我说一个十三个一的诗。说不上来没关系，哥，你把我刚才那个超级无敌特大小破黑锅你说一遍，咱俩就结束。
2: 非得说吧？
3: 你能不能说吗？
2: 这我也别说十三个一，我给你说个几万个一行不行？
3: 别开玩笑，十三个一没有，有几万个一吗？
2: 几万个一是，
3: 那也行。
2: 偶然信手结虚计，本不辞劳，几万一。
3: 哦，这么几万一啊。
4: 媳妇儿，必须去啊！
5: 必须去。
4: 你非得去吗？
5: 非得去，
4: 不能不去。哎呦我去，干嘛呀？
5: 哎呀，

0: 那我不敢，就是媳妇儿，我合计没有去的必要吧。
1: 经理都瘫痪了，你不去看看呢？
0: 啥瘫痪了？就落枕了。
1: 那也是局部瘫痪呢。哎呀，必须得去。
0: 那行，那我去。
1: 你咋去呀？
0: 我看看去啊。
1: 你是大夫呀？哎，就人家大夫去看还得带个听诊器呢，你这么去，你是想练空手道啊，还是想练空手套啊？
0: 其实我就合计跟他空手唠唠。
1: 你个完蛋玩意儿，要不说你上不去呢。哎呀，来，把这钱拿着，给经理买点好东西，去看看经理。
0: 送礼啊？
1: 啊！
0: 别别别，媳妇，那我不敢，我回家了。
1: 就回来。行了，别磨叽了啊！你把这钱拿着，给经理买点好东西。你赶紧把事儿办完了，一会儿还得回去看我爸呢。别磨叽啊！你说快点，我去停车。
0: 哎呀，你说给我拿钱，我这买啥呀？看经理，就得送东西，不买。买什么玩意儿？买惯的。哎呀妈呀，这经理平时挺干净个人，家门口咋这么埋汰呢？哎呦我的妈，还冒汤了。哎呀，来看看经理是不是？就非得买东西吗？给经理干个家务活，这不挺好吗？给拾掇拾掇，我给他扔了，经理看了肯定高兴。这社会风气呀、啊，就我媳妇那样人，给整坏了。哎呀，
2: 川儿。
0: 哎呀，经理，
2: 干啥了？这是
0: 没事。
2: 这有的这个进屋了，
0: 等等我这个，我把这个，
2: 你啥抱下？对，你先抱下来吧。
0: 啊，
2: 我拿下来吧。哎，
0: 经理，
2: 放桌上呗。
0: 这个东西脏。
2: 什么？不是我发现，川儿啊，
0: 哎，
2: 你平时工作挺认真的啊，人也挺实惠的。你怎么也学会这一套了？
0: 啊？哪套？
2: 来就来吧，你给我拿什么东西啊？
0: 经理，这不是东西。
2: 啊？
0: 经理是垃圾。哎呀，经理，这是垃圾。哦、
2: 哎呀，我病了，你来看我。
0: 啊？
2: 给我带了一盒垃圾。你说咱俩这个友谊的小船儿？
0: 小船儿要翻。
2: 你呀，瞎话你都不会编呐？不是，你平时来不这样啊？你是海鲜呢？
0: 啊！
2: 不是你今你平时你今儿怎么这么来的你啊？
0: 不是，我说我媳妇让我来看看你。
2: 哦，她让你来你就来。
0: 我说不来的，她这胳膊给我掐的。
2: 行了，不露脸了。都说我们川啊气管炎，这回我算见识了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玩意儿啊，我要是真把它吃了，我得是什么感受？
0: 你要干啥？
2: 我要吃了他的。你看了吧，看了吧，你都恶心，我觉着这事儿也挺恶心的。好好干工作比什么不行啊？你就别整那没用的。
0: 那经理，那没事，我看您了，我就走了。
2: 行吧，那就回去了，没啥事啊。走吧。
0: 好嘞，经理再见。
2: 哎，等会儿，
0: 干啥呀？
2: 哎，不对，这东西我要了。
0: 啊？
2: 我要了。
0: 经理，这东西不能给你。
2: 啊！我都为你好
0: 啊！
2: 你媳妇让你把她送来的，对吧？
0: 啊！
2: 你要是空手再拿回去，你想想，你是不是得跪搓衣板啊？
0: 搓衣板？我不丢脸。
2: 哎呀，那你挺硬啊！哎呀！行了，东西我留下了，但我不能白要啊！
0: 啊！
2: 得了，这500块钱吧，多少就他了。
0: 不是经理，
2: 拿着吧。
0: 不是经理，不是。
2: 那我别客气了，咱俩说这干啥？
0: 不，经理，
2: 走吧，
0: 你得听我说，这东西我不能卖你。
2: 哎，不，我发现这有点过了啊！我给你钱了，你怎么不给我？
0: 经理，你他都有味儿了。
2: 没味儿，那叫海鲜吗？
0: 不是，
2: 就他了。
0: 经理，
2: 你干啥？
0: 这东西不是给你的。
2: 你拿着它进我屋，你说不是给我的，谁信呢？
0: 我路过这儿，我是给我老丈人的。
2: 你在我门口算是咋还路过？
0: 我这要上楼啊，就路过你的门口了。
2: 你老丈人在楼上。
0: 啊，
2: 不是，五楼那老赵头，你老丈人
0: 啊？对，就他老头。
2: 我发现你这人。我跟叔叔在一块住这么多年，你怎么不说？哎呀，
0: 我就不好意思说嘛。
2: 失礼了，我也表示啊。
0: 啊？
2: 这个，这么着吧，
0: 不是，
2: 我也没啥带的。
0: 经理，别，
2: 这个 你嫂子呀，刚在早市买的枣啊，可新鲜了。来来来，
0: 别别别，
2: 书带着啊。还有这个，你别看这酒不咋贵，但是挺好喝的啊。你别钱去，
0: 经理，
2: 这是前两天的老家给捎来的木耳，特别好，都给叔叔拿过去。
0: 经理，
2: 走吧，你快去吧，去吧啊。
0: 不能要，经理。经理，来人了。
2: 贵贵。
1: 经理你好，我是小川的媳妇儿。
0: 那人
1: 啊，一家的
2: 弟妹啊。哎，经理，来，快快坐，随便坐，随便坐啊！哎，快快快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1: 经理真客气。
0: 你咋来了呢？
1: 我不是还你整不明白吗？呀，行啊。
2: 弟妹贵姓啊？
0: 姓赵，姓赵。
2: 哦，对。
1: 我咋姓赵呢？
0: 楼上的姓赵啊。
1: 那楼上姓赵跟我有啥关系？我又不姓赵。
0: 媳妇儿，你先别说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东西啊。
2: 弟妹啊，都喝点水行吗？
1: 哎，挺好挺好，经理真客气。
2: 这确实想起过来了。
1: 这不听说您瘫痪了吗？
0: 落枕落枕啊，
2: 没那么厉害啊，
1: 局部瘫痪。
2: 那你这是
1: 给我放下。多少这点意思。看着不错，但是它可不简单呐。
2: 实话
1: 你就说这个枣。
2: 弟妹啊，
1: 请上眼。这个枣它可不一般呐，跟过神七，上过天，最后落在泰山上，产量不多，还新鲜。
2: 这么珍贵的？
1: 对呀。
2: 最后就落到宣武早市了。
1: 哎，早市可买不着。
2: 那他是搁哪儿买的呀？
1: 我们有渠道啊。而且经理，哎。就这个枣的寓意非常好啊，寓意着您早生贵子。
2: 昨晚上，
1: 早登基了不是？
2: 啊，
1: 早晚
2: 不是，
1: 早
0: 日康复
1: 啊！对呀、啊，早日康复啊！
2: 就这，没啥事儿、
1: 啊。经理，嗯、啊，你再看这个酒啊，话说在3500年，
2: 不是。
1: 500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前，他就喝的这款酒。
2: 我的妈，这喝完这酒惹那么大祸呀！
1: 经理，你知道这个木耳的来历吗？
2: 吉林通化赵家铺子。
1: 没那么简单。此物3000年一开花，5000年一结果，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啊！
2: 啊，这位仙娥啊，你说的是人参果吧？
1: 对喽，这就是人参果树上嫁接的木耳。
0: 媳妇儿啊，你可别胡说八道了，这些东西都是经理给咱的，
1: 都是经理给咱的。好尴尬呀！
2: 是的，
1: 哎，那你就啥也没买呀？
2: 弟妹，弟妹，手下留情，弟妹，手下留情，有，这个，这盒海鲜，就是川给我的。哈、
1: 啊，经理，你知道这盒海鲜？
0: 媳妇儿，行，我求你
2: 歇会儿吧，
0: 别说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啊，也行，那经理，那你就慢慢品吧。哎，
2: 我的妈呀，这咋还慢慢？啊，不是，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啊，慢慢。啊，现在是有这种情况。啊，迎川，哎，我很严肃的问你，这里头到底是不是海鲜？
0: 不是。
1: 不是。
0: 是。
2: 哎呀，我这个好奇心实在是越来越重了，我非得看看这里头是啥。
0: 别，经理，我跟你说实话，这里边不是海鲜。
2: 我告诉你，明川，这里头要不是海鲜的话，你这个性质就变了，知道吗？我到底看看我在你们心里是什么？
0: 不，经理，啪，
1: 是垃圾。
2: 我在你们心里就是个垃圾，是吧？
0: 不是，
2: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解释啊。
0: 经理是这么回事，听说您生病了，我就想看看你来，然后我媳妇儿让我来完以后，我看着门口有好多垃圾，我就帮您拾到起来了。我刚要扔，这不你把我喊进屋了吗？
2: 哦，明川啊，明川啊，那你过来，你这么做就对了啊！给我干点活比啥都强，这我得谢谢你啊，这个太有意义了啊！我跟你说，人在工作岗位上啊，没什么捷径，唯一的道就是踏踏实实好好干，
0: 对不对？
3: 这玩意我心领了，知道吧？心领了，受累再给我撇出去，
2: 等会儿。500块钱还我！
1: 你咋还拿经理 钱了，你这个败家。
2: 弟妹，你不懂，弟妹，你哦，对了，你不懂，这些啊，你们还真得拿着。哎
0: 呀，没，
2: 这个啊，
0: 经理，
2: 拿着吧，那跟我就别客气了，拿着，
0: 经理，
2: 你赶紧的吧，赶紧上五楼，赶紧上五楼看你老。

0: 老赵头去吧，快去吧，看你老丈人去吧，快去吧。
1: 他跟郝经理是不一样哈，还给拿这老些吃的，你看看。
2: 你在五楼还有个老丈人呢啊！来，你给我叫出来，来，
1: 经理，经理，经理。
3: 哈哈哈哈又该您表演了。哎，
4: 该我表演。
3: 相声演员。
4: 不是跳舞的。
3: 叶鹏嘛。
4: 认识我？
3: 认识。
4: 你瞧瞧。
3: 你看看。啊，站在这个舞台上。
4: 怎么样啊？
3: 给广大的观众朋友说相声多了不起啊。
4: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3: 这怎么没什么的啊？打小有什么梦想啊？
4: 打小梦想就是当演员。
3: 你看看。哎，实现了。
4: 对，实现梦想了。
3: 比我就强。
4: 怎么叫比你强啊？
3: 比我就我没实现。
4: 你说说你有什么梦想，你跟大伙儿讲讲。
3: 不要说。
4: 干嘛呀这？
3: 不要说啊，这没有实现，你说出来啊，显得什么？
4: 显得什么呀？
3: 显得我有点立定跳远了。
4: 显得你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好高骛远，还立定跳远？你再跳下去，
3: 好就有点不远了。
4: 你想啊，你要已经实现了，那就不是梦想。
3: 哎，这话倒对，
4: 对不对？你跟大伙儿讲讲，你有什么梦想？
3: 说了啊，
4: 没人笑话你吗？
3: 不要笑话我，
4: 大家伙儿都很善良，哪能因为你说完了笑话你？
3: 别笑话，
4: 不合适、啊。说吧。
3: 我想当一名企业家。
4: 他想当企业家。你怎么回事？
3: 我当企业家。
4: 你当什么企业家呀、啊、你
3: 成立一个机构。
4: 什么机构啊？
3: 新西方。
4: 什么叫新西方啊？哎
3: 呀，就是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呀，
4: 普及汉语。
3: 对呀。哦，
4: 考外国人。
3: 对呀。
4: 什么题呀、啊、
3: 你比如说
4: 问，哎呀，
3: 小丽你的牙真漂亮。哦，嗨，假的。真的啊？真的？问小丽的牙是真的假的？
4: 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别说外国人了，连中国人都费劲。
3: 还是的，不久的将来
4: 怎么样啊？
3: 我这新西方一开起来，
4: 一开起来，
3: 那外国朋友都得夸我。
4: 夸你什么呀？哎呦，
3: 李云飞能这个新西方教我们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这个机构实在是
4: 忒好了。对，我就知道是中国人啊，
3: 忒好了，
4: 这味儿啊，
3: 连方言都学会了。哦，相信我吗？
4: 那得相信你啊！你干什么这是？
3: 谢谢你，
4: 你别客气，
3: 谢谢你鼓励我，
4: 我鼓励你，
3: 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哦，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4: 你瞧瞧，
3: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4: 嘿，好，不错啊。
3: 相信我吗？
4: 相信你啊！
3: 谢谢，
4: 祝你成功。
3: 谢谢，祝我成功。
4: 安祝你成功。
3: 再见，
4: 再见，回去，
3: 再见。
4: 别客气，你瞧瞧，这些是刚才，反正要不至于脑子这，怎么又回来了啊？怎么了？
3: 你说啊，我行了。
4: 您怎么还怀疑啊？
3: 不是怀疑啊，他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4: 什么词儿啊？
3: 无商不奸呐、我没有这个贼心眼子，我怎么能当企业家呢？哦，
4: 没心眼儿、缺心眼儿。
3: 谁缺心？
4: 你不是说你没心眼吗？
3: 就我想来那个
4: 拿一什么，
3: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付出汗水就能有成绩的那个
4: 什么呀？
3: 运动员嘛。
4: 刚才不还企业家呢吗？
3: 我当运动员合适啊。
4: 你当运动员合适？
3: 我这练射击呀、
4: 你也练射击？
3: 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啪！
4: 好家伙，真棒！
3: 这利兹手枪，
4: 手枪，嚯，这枪，啪！
3: 嚯，贵兹步枪，
4: 这还可以，同志，啪！同志，
3: 不行，
4: 你先起来，
3: 周腰闪了，周
4: 伟先起来，先起来，
3: 不行，
4: 先起来，不是，您这干嘛呀？这是
3: 我射击，
4: 射击不了，
3: 怎么了？
4: 没有枪。
3: 不发吗？
4: 人家是国家体工大队，人家配发的枪啊，
3: 配发的枪。
4: 哎，
3: 没有，
4: 没地儿买去，
3: 没地儿买枪去啊。跑步，这可以练吧？
4: 跑步倒能练，
3: 这不用配发吧？
4: 不用设备，
3: 不用发腿吧？对吧？我觉得我适合短跑。
4: 妈呦，你就适合短跑了又？
3: 我适合短跑啊？
4: 怎么适合短跑啊？
3: 身体条件适合短跑啊？
4: 谁说的呀？
3: 我这大长腿啊，大长，这博尔特退役了，我接他班啊，小博尔特呀、咱这大长腿，这大罐挡着，实际我腿从这儿长的，知道吗？
4: 哎，你这你哪有腿啊？你那腿就这么一哭劲儿，
3: 讨厌不讨厌？
4: 你这干嘛非得练这跑步啊？
3: 不练跑步啊？
4: 这打小就得练，
3: 来不及了，
4: 来不及
3: 没关系啊。
4: 干嘛呀？
3: 找那个我有基础的呀。
4: 什么基础呢？
3: 游泳。
4: 游泳你有基础？
3: 他都夸我。
4: 夸你什么呀？
3: 有勇无谋。
4: 我说
3: 这这你看什么？
4: 你会游泳？
3: 我回家我就练去啊。
4: 回家练，
3: 在床单上我开始就游泳了。
4: 你什么呀？你练这个？
3: 这是基础。
4: 练会了这个，
3: 主要是练跳。

0: 水，咱们国家梦之队啊，
1: 咱们包揽冠军啊，
0: 跳得好啊，
1: 是啊，
0: 世锦赛的成绩都好，
1: 对呀、啊，
0: 未来那个
1: 你也跳水，
0: 我跳水的那个，对吧？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咱练这个，
1: 你先别练，你多少？
0: 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1: 一周，
0: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这太难为人了，这个。
1: 哪个一周啊，同志？
0: 不是转一周半的吗？
1: 不，一周就一圈啊，一圈啊，
0: 向前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的。
1: 哎
0: 哎，唰唰唰唰唰唰，啪，连水花都没有。
1: 那是哪来的呀？
0: 没水，
1: 拍死像话吗？拍死了，拍死了，那就
0: 不是你别着急，一开始是啪，后来唰
1: 就下去了，
0: 下去了，
1: 就练这个。
0: 等着我吧，
1: 哎，等着
0: 我，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就从今天晚上我回去开始练，
1: 回就练，
0: 回就练。
1: 哦，
0: 相信我吗？
1: 我相信
0: 相信我，
1: 相信。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谢谢你，
1: 我留神。
0: 谢谢你鼓励我，
1: 我鼓励你。
0: 哎，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
1: 又发誓，
0: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怎么样？
0: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又一遍，
0: 我就不配是
1: 啊。不是，说吧，说吧。
0: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1: 好，好，好，好，
0: 就从今天晚上
1: 好
0: 开始，开启我人类新篇章。
1: 祝你成功，
0: 谢谢
1: 啊，好吧，
0: 谢谢
1: 啊，走走吧，
0: 哎，
1: 哎，你放心，他待会儿还得回来，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琢磨着，这现在在锻炼，赶下届世锦赛困难一点。
1: 下届世锦赛你都50了，
0: 那怎么办？你说
1: 你来不了了。
0: 来不了，我琢磨呀。
1: 你再换一个。
0: 这个我当一个艺术家吧。
1: 妈哟，妈哟！
0: 你老妈哟干什么呀？
1: 这都不是立定跳远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原地跳高了，已经。
0: 怎么跳高了？
1: 你怎么又改艺术家了呢？
0: 什么叫又改艺术？你干嘛的？
1: 我说相声啊。
0: 相声是不是艺术？
1: 哎，艺术。
0: 啊，许你搞艺术，不许我搞艺术。
1: 你也搞艺术，
0: 我来个文学艺术家，
1: 搞文学艺术。
0: 对了，
1: 文学艺术得写呀，
0: 写呀
1: 啊！
0: 怎么写？
1: 怎么写？
0: 先得学
1: 哦，仿照着。
0: 对呀，
1: 嗯，
0: 跟人家那个优秀的、成熟的作家作品学呀。他们有那个什么
1: 什么呀？
0: 那姓刘那写那《三体》。
1: 对，刘慈欣写《三体》，
0: 我也写。
1: 你写什么？
0: 我写四肢。
1: 好
0: 吧，
1: 这不错。
0: 哎，韩寒写个三重门。
1: 那你来一个，
0: 我来五道口。
1: 嗯，
0: 哎，他们一高老头，
1: 你
0: 我给他对付一矬老婆，
1: 好，
0: 还有个巴黎圣母院，
1: 你
0: 我来个通州包子铺，
1: 嚯，
0: 还有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嗯，
0: 我来个一天一宿八圈麻将，
1: 好，哎，真能玩啊！
0: 不久将来我就是
1: 你就是
0: 中国的曹雪芹了，
1: 哎，你先等会儿，
0: 我就了不起了，
1: 你先等会儿，怎么事？曹雪芹就是中国的
0: 啊，
1: 曹雪芹是中国人，
0: 那应该怎么
1: 说一外国名，
0: 说一外国人，
1: 说一外国人，
0: 对，
1: 外国作家，
0: 将来我就是中国的
1: 谁？
0: 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外国的文学家了，
1: 相信
0: 哎，相信我吧。
1: 那你先说，你看吧。
0: 别，
1: 你这玩意儿，你这人都没谱。回去，
0: 再见，
1: 别客气。你瞧，甭着急，就这种人，光说不练，还得回来。
0: 同志，
1: 哎，
0: 你说。
1: 我行吗？你不行，你就光说不练呀！你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相信我
1: 了呢？我怎么相信你啊？
0: 我最后的声明了，
1: 哦，又声明来了。
0: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1: 啊，
0: 我就不配是
1: 祖国的好儿女了。
0: 对，
1: 嗯，
0: 我就不配是
1: 清华大学2005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专业硕士研究生，2012年那么一哪儿来到哪儿完蛋那么一就博士生了。
0: 对对，就是这套词儿
1: 啊，就这套词儿，
0: 这套词儿，
1: 怎么样？
0: 不久将来。
1: 啊，
0: 我就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了。
1: 哎，
0: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1: 你先
0: 开启我人生。
1: 我跟你说，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明白了
0: 啊。
1: 今儿晚上都快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啊，
0: 过去没关系。
1: 怎么了？
0: 那就不是今儿晚上开始，
1: 那是明天晚上开始，
0: 啊，也不是明天晚上开始，
1: 后天晚上开始，
0: 也不是后天晚上开始。
1: 那什么时候呢？
0: 我呀，
1: 啊，
0: 指不定哪天的晚上开始。
1: 哎，光说不练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还照呢。

0: 捡起来。哦，捡起来。
1: 哎哎哎，好好。哎呀，
2: 您这着什么急呀、啊、您这。哎
0: 呀，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嗯，
3: 什么呀？
0: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嗯，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0: 20万呢，朋友们。哎
4: 呦，真不少哎。
0: 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3: 多少钱？
2: 多少钱？
0: 10万。
3: 还行啊，
1: 都是具体点。
0: 具体点啊，1500。
3: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0: 1500还行啊？你还要点脸吗？
3: 我无所谓。你
0: 我这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哟，我说你听，就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5: 我怎么了，经理？
0: 你说怎么了？
5: 那个，我手慢了，我手慢了。
0: 什么手慢了？
5: 发红包，我才抢了1.4块。哎
1: 呦，我抢17，
3: 我抢2块。
0: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1: 我没抢着。你
0: 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1: 行。哎，
0: 能不能认真工作？
1: 没问题。
0: 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工资。
1: 别听那土鳖的。哎，
0: 你跟谁说话呢？你跟谁说话呢？
1: 经理，我没玩手机。
0: 你没玩手机，你刚才拿你那个，你干嘛呢？这是。哎
1: 呀，经理，你误会我了啊。
0: 误会什么？
1: 我跟隔壁公司给咱们联系业务呢。
0: 隔壁公司？
1: 对，
0: 隔壁公司是卖奶粉的，咱们公司倒腾蜂窝煤。你告我有什么业务来往？
1: 那万一他们要热热奶呢？
0: 谁要热热奶呀？说实话，干嘛呢？拿手机。
1: 我跟他们搞对象呢。
0: 这还找？你跟他们搞对象呢？
1: 谁知道哪个能成啊？哎
0: 呦，还哪个能成？啊、就你，嗯，隔壁公司那几个姑娘，你自己跟大伙说，你跟大伙说。
1: 王姐，我就没勾搭过。
0: 谁？
1: 王姐。
0: 哼，王姐。
1: 对，
0: 王姐，你是不勾搭。切，因为王姐下个月就退休了。我告诉你啊，上班不许搞对象，把那手机给我拿来。拿过来，拿过来，
1: 给你。
0: 瞎联系人，咱们这是公司，不是你们家。
3: 没错。经理，经理息怒，不要生气，经理。
0: 干嘛你？
3: 经理，坐下，坐下，来，坐这儿，来，坐下。
0: 你躲我远点，我看你我都恶心。
3: 我来替你批评他们，你们顶像话吗？这是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家。哎，你们在这儿这是干什么呢？每天在这玩手机，没有心思去工作，这对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是不像话。我拿什么拯救你们呢？真讨厌。
0: 我告诉你啊，我还没说你呢。
3: 我没玩手机。
0: 你没玩啊？你停下过吗？啊，从早上起来，朋友们，8点我们公司一上班，就这位拿出来电话，哎，就这咔哧咔哧咔哧，就这自拍，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3: 经理，你不懂我。
0: 我不敢懂你。
3: 我告诉你啊，经理，我跟大家说，自拍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真的、啊、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员工不会自拍，你知道吗？包括每个人不会自拍，他不会宣传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咱们公司每个人出去公司都是一张名片。你瞧我们公司这个名片
0: 是怎么了？
3: 就
0: 是
3: 跟拿脚踩过的一样。
2: 谁拿脚踩过呀？啊，我这也挺好。
3: 谢经理。
0: 怎么了？
3: 就前两天我说，妈呀，我都寒碜呢。
0: 怎么？
3: 就我跟你说真事儿，你知道吗？就我刚给洒了，我出去中午饭去、啊，人家好多人跟我说，杨晨，你过来吧。说，哎，那何润鹏就挺瘦，那是不是你公司的？
0: 是啊。
3: 我说是 啊。我说怎么了？哎呦，你又不知道，就你们公司那何润鹏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哎，
2: 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谁长像吉娃娃？
3: 对对对，
0: 你得跟他说说，
2: 都是一单位的。
3: 我跟他急了，
2: 必须跟他急。
3: 我说怎么说我们同事呢？
0: 对，
3: 何润鹏不是吉娃娃，
0: 是，
3: 他是吉娃娃的串儿。哎，
2: 你还不如他呢，你知道吗？笑话人。
0: 行了，啊，都回去坐着去吧，
3: 经理。CEO，
0: 你啊，咱商量能不能不自拍？
3: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

0: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主动我上交。
1: 哎，你看这多好，
0: 对不对？经理，我揭发检举。
1: 嗯，
0: 我揭发检举。
1: 谁？
0: 有的人借着咱们公司的吧，
1: 嗯，
0: 看韩剧。
1: 谁呀？

0: 哼，你借公司的网下韩剧看吗？我就纳闷儿，您说您一大老爷们儿，你看韩剧呀？你呀，
1: 不是还行，经理
0: 哪儿还行啊？
1: 我跟您说啊，一开始我也不爱看，但是这韩剧看两集不看的难受啊。那故事感人，剧情曲折，尤其那结尾出乎意料，太棒了！
2: 哎，经理，金飞总结特到位，
1: 就是
0: 哪儿到位啊？那韩剧有什么可看的？不就那老三样吗？
1: 哎，
0: 那个癌症、车祸、死不了，就这三样。
1: 忒老了，经理啊！现在早改了，
2: 真是
0: 改什么了？
1: 现在是音乐欧巴思密达，
0: 思密达，
1: 思密达。
2: 对，
1: 看他不信，咱给他来回怎么样？
2: 来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2: 哦，就刚聊的那个。
1: 哎呦呦，
2: 我来这音乐。
0: 哎呦妈呀！
1: 金笨猪，金笨猪思密达，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麻烦了吧，思密达。
3: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妈生的，思密达。
4: 有这事呢？狐狸天哪！狐狸天哪！狐狸天哪！
0: 我的天哪！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1: 还行？
0: 思密达，别提着了，回家，都回座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事啊？行啊，一个个的，我搁着。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
1: 哎呀，
0: 干活去，
1: 经理，
2: 我那还
0: 经理，
2: 我
0: 说
1: 事儿，
0: 一会儿
1: 联系。
0: 走，
1: 你留神，走。
5: 一个人给您说个笑话不好说，为什么呢？你要对口的相声啊，俩人表演，台上万一有点闪失，忘个词儿什么的，互相能弥补。我这一人不行，哎，我要忘了，那没人替我提词儿。好在有一点，我这笑话您没听过，您不知道我后边这词儿是什么。哎，忘了没关系，做戏，然后想起来再接着说。为了避免在台上出错，我们这后台有纪律，不知道哪位您知道，我们这演员过去像我小时候后台下象棋不行，打扑克牌不行，聊大天儿，您的主持人坐在这个侧幕条里头啊，跟着女演员瞎搭个不行，犯纪律。为什么？你上台容易出错。那有出错的时候没有？有啊，当然了，我不是替演员开脱责任，有的时候是自身问题啊，今天确实感冒发烧，身体不舒服，哎，在台上确实打不起精神来，忘词儿这背不住。有的时候是家务事，闹家务，临出来的时候跟老婆孩子怄气，到这儿脑子里还想家务事，出错。还有的呢，看场电影，后台跟聊大天，净说刚才这电影，这脑筋还没换过来呢，多大角也背不住误场。台上出个错啊，或者来晚了误场，这都经常的。现在好吧，现在您各位观众总有个原谅，为什么？观众也文明。过去不吵，过去台上出错真叫倒好就给痛下去了，误场那就周桌了，那还行，退票，不客气。 今儿我给您说这笑话，这出戏叫什么？叫二进宫，谁误场了？

金少山误场了。这笑话谁跟我说的呢？就我们说一下，有个武斌，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武斌可不是外人，他是金少山金先生的亲外孙子，他母亲是金少山的女儿。他给我说的这笑话怎么回事呢？这金先生有嗜好，别看十全大净，那由个头扮一下嗓筒唱功做派哪哪全好，没挑了，那是那个时期的第一花脸。但嗜好太多，还有这口垒，又好耍钱，到最后走的时候，说实在的，别看一辈子挣那么些钱，很潦倒的啊。梨园行讲义气，最后发怂这位金老板，广义无戏，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唱了好几场。还有什么嗜好啊？好听评书。我说这就是三天戏码真硬，头天大贪二，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二天伯良关，哎，父子会，大小黑，三天可了不得了，坐寨盗马，那观众好了不得了。这三天戏报子贴出去，不到半天功夫，三天的戏票全抢没了。到二进宫正日的这天，找不着这位金老板了，干嘛去了？听书去了。吃完中午饭，下午奔书馆了。呵，他一到书馆，这书馆的观众也兴奋，哎呦，有认识的，这是唱京剧的那金少山金老板吧？这说书的先生也认出来了，格外的卖力气，为在金老板面前露一手。这书那天的说的那好就甭提了。这金先生听书听入迷了，把晚上有戏这茬啊满忘。爱这个吗？那戏园子可乱了，还差一个码就该大贪二了。这大宝国这杨波跟这李彦飞都办上了，所有人都准备好了，这金老板还没下后台呢。这急招的，派了七拨人上家请去，回来都说没在家，上哪儿去不知道。说吃完中午饭呢，睡了会儿，起来一人溜溜达达出去了，也没带跟包的。哎呦，这整个乱了营了。紧着让台上马后，那也不行，趁功夫大了，观众就明白了。一会儿这要一闹起来，打票都为听金少山，金少山今儿要没来可干了。把这戏园子经理急的在后台直转目，要了我亲命了。紧着八台帘往头里瞧，这往头里一看呐，该着前排啊，正当间坐着一位大个儿，去青的头皮儿，新刮的头，俩大眼，鼻直口正，真精神，往那一坐。戏园子老板认识谁呀？是一票友，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有个外号叫赛少山，票房大伙儿给起的名字。怎么呢？就说他这嗓子亮啊，赛过了金少山了，他自己也很自负的，那意思哪天要碰上金老板非得比一比，可是没彩唱过，粉墨登场上台不行，也跟专业的老师学，什么身上家伙点都学过，但那也不敢登台。今天听说金少山金老板这三天戏这么硬，早就托人把票就打好了，头一排正当间，又得瞧又得看。经理一瞧，跟茶房说去，客气点，到那儿作揖叫老板，叫赛老板，请到后台，说我有话商量。哎，

0: 茶房过来了，冲着赛少山一呲牙，哎，赛老板，我们园子经理请您后边借一步说话。
1: 哦，好啊，一看台这戏啊还得半天呢，才到大宝国呢，有功夫啊。站起来，大个子晃晃荡荡跟着到后台了，进门作揖叫老板，哇，辛苦辛苦辛苦，各位老板辛苦辛苦辛苦，有认识有不认识，哇，赛老板您辛苦您辛苦啊，看望看望大伙儿。经理过来一伸手，您过来跟您说句话。什么事？您帮帮忙吧，救救场。
2: 啊，救什么场？
1: 金老板误了。
2: 干嘛去了？
1: 不知道。
2: 派人找去，
1: 去七拨人了，接不来。
2: 那找我干嘛？
1: 您不是赛少山吗？
2: 哄着玩，那他们瞎叫不成，
1: 就您了。您先办上。听说您这嗓子比金少山还好，您办上，您救救场。我们这行有规矩，救场如救火，
2: 这不乱吗？我没彩唱过，
1: 您俩先试试。您今天要答应了，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给我们这一后台人全救了。您要不答应，您瞧瞧头了，这来的都什么人物？
2: 好，
1: 地面上有钱的身董全到了，那身后的都带着人呢。这要听说金少山给误场了，把园子一砸，金少山没事，我这小买卖甭干了，完了，您救救我吧。他这紧着秧给去李彦飞给杨波这二位老板过来呢，也给说好话，听说过您唱得不错，这么着，您这办着戏，让他们给您先穿上，穿上我们了跟您的简单的对对，来胡琴过来，阴着胡琴，仨人啊，就对，这赛少山上架在这儿了，心里头也痒痒，呵，今儿赶着这机会了，金少山会误场，该倒我露脸，
2: 不是我可没来过，
1: 没关系，做的思想工作，这大宝国呀，好办，您也熟，许是这大宝国下来，金老板就下后台了，他入了之后呢，还他来，您先帮帮忙吧。
2: 那要他来我可当时就下来，
1: 您放心吧，这就有人给勾脸，有人给穿衣裳，阴着胡劲一对呀、啊、还真好，
2: 盼黄龄他一人啊词儿更熟了。
1: 到二进宫麻烦了，二进宫有两句唱不瓷实，
2: 哪两句唱啊？
1: 仨人赶着唱，自头压自尾，唱来唱去，唱到这儿有几句快的，应当这么唱，
2: 你言道我大明朝有事无事不用那西洋二尖当，就感谢朝郎自立威望啊啊啊啊啊啊！
1: 应该这样，
2: 我可没有金少山的嗓子，但他这签儿直，都是直签儿，他跟那球派不一样，球派婉转，金先生嗓筒亮，
1: 我就给您成样成样学个皮毛。他这几句呀、啊、小的时候就不瓷实，他又没彩唱过，唱这就卡壳，
2: 你言道我大明朝
1: 有事无事，
2: 有事无事不用学，不这不成，这我来不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挺好，
1: 头了都挺好，跟您说唱到这儿啊最起码俩钟头，金老板就来了，唱到这儿不行，咱们再想办法，
2: 这儿投了，缓着锣就开了，实在没辙了，不上不行啊。
1: 赶这真一上怎么样？好，赛少山也豁出去了，今天这调门格外的高，这一张嘴磕桶灌，台底下炸窝就一碰头好。
2: 嗯，好，
1: 还得说金少山
2: 罢了，痛快。
1: 嗯，好，大伙儿给喊好，旁边有明白的去。别喊好，喊什么好？哪叫金少山？嗯，不是，谁呀、啊？赛少山。赛少山，赛少山是谁？
2: 咱北京的票友，赛过金少山。这么棒，还真有比金少山嗓子好的人，那更得捧着咱北京的票友。好啊！
1: 炸着窝子这么一喊好，赛少山来精神了。越唱调门越高，越唱嗓子越亮，满堂彩呀、啊、真不比金少山次了。

0: 这大宝国平平整整就下来了。潘黄龄他一人到后台，几位金老板下来没有？没有，还得瞧您的，瞧好吧。这潘黄龄一人更卖力气了，和哪儿全对，也搭着这出戏文戏，没有那么繁重的身段，又给唱下来了。到二景宫这有点含糊，后边这招算了吧。金老板来没来？还没来。怎么还没来呀、啊？这我可不辞是，没关系，替您想好主意了。要说去李彦飞这位还真聪明，那不有化妆用的白粉子吗？您把您那铜锤拿过来，徐彦昭这整场戏得抱一铜锤。哎，先王所赠，能够打皇上打娘娘。我把这几句词儿啊，给您写这锤上，这么给您写，您到台上您抱着他。可是有一节没忘，您就往下唱，忘了咱们打住，您把这锤啊搁跟前儿，您照着念，您瞧着，那还能忘吗？知道您忘词儿，不知道以为是您的作呗。您看这怎么样？大伙一听这主意高了，快写快写快写。哎，这铜锤，这那把儿，这头了那锤头挺大个儿，拿这白粉子竖着往上写，因为那会儿人不会横写，都竖着写。你言道大，这就写不下，得转这锤。明朝有事无事，不用徐阳二奸党，敢下朝廊，自立为王。整个围着锤写一圈，他把这锤啊搁自己面前那么一举，倍儿清楚。你言道大明朝有事无事，行了，有他就好办了。这后边我不忘，就这几句马虎啊，来吧，开始吧。今儿一人要把这戏满盯下来，怎么样？二进宫唱的也不错，唱来唱去到这儿了，还真忘了。抱着这锤刚一打愣，你也李飞一瞧要忘词儿，茄住，让他打住了。徐皇兄，慢慢地，拿手一指他怀里抱那锤，走啊来。他这心领神会抱着这锤，容啊走，低头一看，这锤写的倍儿清楚。你言道大名，呵，心里这高兴就甭提了。今儿这满场都拿下来，一抱这锤，胡家一想，唱吧。你言道啊，大明朝，他干嘛？他得转这锤。为什么？这就写四个字，他得一趟一趟往下念。干了，怎么干了？写的时候是白粉子蘸水往上写的，当时写的挺清楚。他抱着这锤呀、啊，外面这面啊都晾干了，里边那半面啊满蹭下去了。徐彦昭这场呢又穿白蟒，蹭在这上头啊瞧不出来，这边这半截有字儿，那半面一字都没有了。他还以为有呢，挺高兴。容啊走，你言道啊大明朝，大明朝啊大明朝啊大，这找不着啊了，他找不着了。
1: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2: 是，
1: 当然了
2: 啊，
1: 您这个掌声再热烈点就更好了。
2: 你这是跟观众要掌声啊？
1: 这可不是要掌声，
2: 那这是
1: 说明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喜爱。
2: 那是对您的喜爱啊。
1: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2: 什么呀？
1: 现在人人都追求幸福。
2: 那没错。
1: 您看，提起这幸福了呀，
2: 啊，
1: 不能不提一个词。
2: 什么词汇？
1: 那就是家庭。
2: 哦，
1: 有这么一句话呀，
2: 一句话
1: 叫家和万事兴，
2: 这可是老词儿了。
1: 可是过日子难免也有这个吵架拌嘴的时候，
2: 保不齐呀、啊。
1: 您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
2: 您怎么样？
1: 结婚快10年了，
2: 过年头不少了，
1: 也经常的吵架拌嘴
2: 啊，是是，
1: 倒不是大事儿 啊。

0: 都是因为小事儿，
1: 鸡毛蒜皮呀、啊。
0: 这不前两天吗？
1: 啊，
0: 我媳妇没事问我，
1: 啊啊啊，
0: 喂，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哦，这是昵称啊。
0: 喂，过来过来。
1: 嗯，
0: 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结婚快十年了
1: 啊，
0: 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0: 不许眨眼，跟我说实话。
1: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你怎么说？
0: 有，
1: 有，
0: 有。
1: 谁？
0: 我妈。
1: 这没错
0: 啊，
1: 这没错。
0: 嘿，
1: 嗯，
0: 除了你妈呢？
1: 嗯，
0: 有。
1: 谁？
0: 我姨。除了你姨，有。
1: 谁？
0: 我舅吗？
1: 你还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有没有？有。
1: 谁？
0: 你妈。
1: 你
0: 对我胡说八道的，
1: 是。
0: 您看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太热闹了。
0: 我们家热闹
1: 啊，
0: 不如他们家热闹。
1: 我们家还热闹。
0: 他们家一有矛盾
1: 啊，
0: 都用歌声来化解矛盾。
1: 我们家是个文艺大家庭，
0: 回声嘹亮嘛。
1: 对对对，
0: 那歌声太好了。
1: 是啊，
0: 就拿他父亲和母亲来说吧。
1: 怎么样？
0: 吵架拌嘴，
1: 嗯，
0: 都用歌声化解矛盾，
1: 与众不同啊。
0: 这是前些年嘛
1: 啊。
0: 两口子，
1: 嗯，
0: 因为点小事儿
1: 啊，
0: 你母亲就生气了。
1: 你瞧，
0: 一生气呢，
1: 嗯，
0: 就回娘家了。
1: 都这样，
0: 小一年呐。
1: 您听听，
0: 书没捎来，信没传。
1: 哎呦，
0: 结果你父亲等着急了。
1: 可不是吗？
0: 找去了。
1: 哦 哦, 哦，
0: 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
1: 嗯，
0: 门一开，两口子见面
1: 啊、
0: 嗯，平常的人家不得说话吗？
1: 得沟通啊。
0: 你们家不介
1: 哦，
0: 你们家要唱，
1: 用歌声来化解矛盾。
0: 你父亲先唱的，
1: 怎么唱的呢？
0: 拿手一指你母亲，
1: 嗯。这是叫板的。
0: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0: 我爸爸还是个棋派老生，
1: 他这么一唱，你母亲也得唱。
0: 是啊，
1: 拿手一指你父亲，缺德，
0: 这就来了。你

0: 吧，
1: 就一炸的。
0: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可先到。
2: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3: 爸爸，我想自己看。
2: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3: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2: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3: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教。
4: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
5: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6: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5: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6: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立秋一过，贴秋膘这三个字儿仿佛又成了餐桌上出现的高频词。那其实在我们大多数人传统印象里，贴秋膘呀就约等于这个以肉贴膘，像炖肉啊、烤肉、红烧肉，仿佛不吃上几顿硬菜啊就对不起这个秋天似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贴秋膘，它说的补的呀是夏天耗损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脂肪。那如果一入秋就着急的进补大鱼大肉，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导致湿热积聚，得不偿失。那其实在现在这个根茎类蔬菜丰收的时节，那我们就今天把这个目光转向这些根植于大地、蕴藏着丰富营养的蔬菜哈。为什么秋补要首选根茎类的蔬菜呢？其实这些食物普遍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较多的热量，适合这个秋冬的抗寒。与传统大鱼大肉相比呢，根茎类蔬菜的优势有下面这几个。第一是吃起来脾胃无负担，根茎类蔬菜大多性平温和，不像肉类那么油腻，不会给尚未完全恢复的脾胃增加额外的压力，以素代荤来贴秋膘，既能补虚又不易积滞。那第二呢，就是它的营养密度高，根茎类蔬菜富含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能提供能量，又能补充精米白面中缺乏的营养素。那第三点就是饱腹又通便，根茎类蔬菜富含这个普遍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很丰富的，秋冬活动减少容易便秘，适当的吃些这些蔬菜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

那我们来说说比较常见的七种根茎类蔬菜的功效哈。第一种是山药，山药呢它是秋季滋补脾胃的佳品，温而不燥，补而不热，它含有这个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能促进消化，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那第二个呢是红薯，红薯它呢能补虚乏、健脾胃、强肾阴，对改善便秘很有帮助。它富含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赖氨酸。第三个呢是芋头，芋头呀，它既可以当做蔬菜，又可以当做粮食，营养价值很高。它里面富含淀粉、蛋白质以及这个钙、磷、铁、钾等多种的矿物质。它的质地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啊、小孩啊理想的滋补食材。第四个呢是莲藕，莲藕生吃它性寒，清热除烦，煮熟之后呢它就会由凉变温，能养胃滋阴、健脾益气，是秋季润燥的佳品。第五个是马蹄，马蹄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热、化痰、消积，尤其适合呢是在秋冬季节用来缓解干燥上火引起的不适。第六种呢是白萝卜，其实咱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萝卜呢它能消食顺气，助消化，吃完油腻的食物后大家可以吃点萝卜，又解腻爽口，可以使我们的肚子呀也感觉很舒服。第七类呢就是土豆，土豆它的脂肪含量低，水分适中，里面也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用薯类替换一部分的精米白面，能有效的很好的控制体重。虽然咱们也这么说啊，清淡进补，但是呢有三类人群他的进补方式不能太随意，需要更加的有针对性。第一类呢就是脾虚者，他的特点就是食少、腹胀、肢体感觉倦怠，那他注意的事项就是进补前应该先自己健脾和胃，像茯苓啊、山药、小米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那第二类人群呢是胃火旺盛者，它的特点啊就是喜欢吃这个冷饮，口臭，便秘，那注意事项呢就是这类人群体内有热，进补之前呢得先清了胃火，可以适量的摄入一些苦瓜、黄瓜、冬瓜等，待胃火退后再缓缓进补。第三类人群就是老人和儿童了，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消化能力啊是相对较弱的，在这里的注意事项就是进补前呢应该注意消食和胃，可适量的吃点山楂等东西来帮助消化食物。在这里温馨提示就是糖尿病人群呢使用薯类的时候应相应的减少自己的主食量，并且在餐后监测自己的血糖。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所说的那七种根茎类蔬菜的养生吃法哈。首先说莲藕，它的黄金搭档呢是排骨莲子，它禁忌呢刚才也说了，生藕性寒，脾胃极寒者呢应该熟食，推荐吃法就是像经典的桂花糯米藕，这个呀小孩肯定都爱吃，小朋友爱吃。那再说第二类是山药，它的黄金搭档呢是小米，禁忌是大便燥结者要少吃山药，那它的推荐吃法就是这个山药小米打成糊状，大家这个针对人群可以针对一些上班族啊，还有儿童以及一些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脾胃虚弱的人群。那第三类它这个根茎类的蔬菜呢是红薯，它黄金搭档啊是生姜，禁忌就是空腹的情况不宜多吃，推荐的吃法是姜汁红薯甜汤，红薯切块煮软，出锅前加入现榨的姜汁和少量的黄糖就可以了。那针对的人群就像一些手脚冰凉的人群可以来吃一下这道。那第四类呢是

头，它的黄金搭档有青菜还有高汤。那它的注意事项就是生芋头是有毒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芋头做熟哈。那推荐的吃法就是青菜芋头糊，像芋头蒸熟之后碾成泥儿，起锅烧油放青菜，这个把青菜弄碎点，然后炒香，加水烧开，放入芋头泥儿搅匀，加盐调味儿。这针对的人群就是一些老年人呀，儿童可以这样吃，更好的接受。第五类呢是土豆，它的黄金搭档像牛肉呀、胡萝卜。它的禁忌呢就是发芽变绿的是有毒的，一定要禁食哈。那推荐一个吃法，就是给减脂人群推荐的是少油版的奶香土豆泥，土豆蒸熟也是压成泥儿，加少量的牛奶和黑胡椒、海盐调味儿代替主食。那第六类是白萝卜，它的这个黄金搭档是这个蜂蜜和梨。那它的禁忌就是当服用人参呀、黄芪的时候就别吃萝卜了。推荐吃法是推荐给这种干咳人群啊，可以吃这个蜂蜜萝卜。然后像白萝卜呢，它挖空了它的芯儿，放入蜂蜜和几粒枸杞，隔水蒸上40分钟，是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的。最后一类马蹄，它的这个黄金搭档像甘蔗、雪梨。那它禁忌的就是生食可能会感染姜片虫，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煮熟了吃。那给他推荐一道吃法，就是马蹄雪梨甘蔗饮，就是把马蹄啊、雪梨、甘蔗切块煮水代茶饮。像一些口干舌燥、嘴唇爱起皮的人群，可以来喝一喝这个。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热情就算惜别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笑，多给我一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最近看到的一条新闻啊，一名45岁的中年人经过了近8个月的生活方式调整，身体年龄却只有30岁出头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教授啊，何教授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小白鼠，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动态的监测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8个月后呢，他的身体年龄估算约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其实实验开始之前呢，何教授的生活和我们很多人差不多，会一口气儿喝好几杯这个冰柠檬茶，也会凌晨1-2点钟才上床睡觉。那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为了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他就通过这个限时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调整睡眠等方式来探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健康寿命。接下来至少8个月里，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他主要做了这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第一个呢是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个小时，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假期采用的是16+8的进食方法，中间还经常穿插多次的48小时的完全断食。那第二个呢，就是吃地中海式饮食，也就是饮食呢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等食物为主，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此外呢，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自己的睡眠。第三个就是每天早上去运动。每天早上呢去运动主要是做力量训练，每次呢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第四点就是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睡眠时间为晚上的9:30到第二天早上的5:30，时长呢是约

7到8个小时。不睡午觉，睡前呢会减少屏幕使用时间，并且在就寝之前呢将室温调节至21到22度。

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还有代谢的切换能力提升，身体在燃烧糖和脂肪之间的代谢切换速度加快了，从实验前的24小时缩短到了16.5小时。那第三个，静息心率下降了，静息心率从每分钟65次降到了每分钟46次，说明他心脏的工作效率更高，恢复能力更强。

第四个呢，就是深睡的时间增加了，除了养成了早睡早起习惯之外呢，他的深睡眠时间也增加，晚上醒来的更少了。第五个就是肠道也有积极信号，它的肠道的微生物群健康显示出了积极的变化，包括在某些进食期间也能更好的节约能量。

那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这个方案非常的严苛，其实并不适合我们大部分普通人群的，所以大家切勿这个盲目的模仿，尤其是有基础疾病啊、血糖问题的人群，以及像孕妇呀、哺乳期的女性、青少年等等。那不过这项研究也让我们看到了，适度的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样可以收获一些健康红利。那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抄作业呢？我们记住下面的这四个点。就是晚饭最好早点吃。此前国际期刊营养评论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将每天吃东西的时间限制在8个小时之内，也就是坚持这个16+8饮食的方法，能够显著地改善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标、空腹胰岛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等。那如果大家做不到16+8，其实就可以把晚餐的时间往前挪一挪。2026年国际期刊英国医学杂志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过了17点不吃东西啊，能改善这个代谢效果。如果还是做不到的话，那晚餐最好在睡前的3到4个小时之内吃完。比如说你晚上10点睡觉，建议在下午的6点到7点之间吃晚餐，这也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一个工作时间。那第二个就是吃饭记住一个2-1-1原则，8个小时内不用刻意少吃，但是大家也不要暴饮暴食。建议每餐呢搭配遵循2-1-1原则包含的，第一个呢，二是2全蔬菜，像深色的绿叶菜、菠菜、西兰花、十字花科菜花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纤维和维生素。那1全呢，第一个一是1全优质蛋白，像鸡蛋、鸡胸肉、瘦牛肉、三文鱼、虾、豆腐或者是低脂的奶制品。最后一个1全呢，是1全的复合碳水，比如说糙米、燕麦、藜麦、黑米、红薯、玉米、南瓜、全麦面包等。此外呢，一天的饮食中其实还要有这个健康脂肪、低糖水果、健康饮水的。健康脂肪比如说这个牛油果，还有每天一小把这个坚果，还有橄榄油、亚麻籽。低糖水果呢，像蓝莓、草莓、苹果、柚子。还有健康饮水就是像水，还有就是黑咖啡，或者是一些无糖的绿茶呀、乌龙茶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睡觉啊，睡觉规律很重要，大家不要超过这个晚上的11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许孝生在该院的公众号刊文介绍啊，�睡眠主要有2点至关重要。第一点就是睡眠有规律，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足。一般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最佳的入睡时间是晚上的10到11点，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9个小时。因此如果入睡时间忽早忽晚不规律，或者睡眠时间小于7个小时，其实都被称为是熬夜。其实很多身体问题的解药都藏在我们的睡眠里。夜晚上啊，是这个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呢可以精准的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激活我们

原身的修复程序，这种被动养生模式能以最小的成本来收获这个健康红利。第四个呢，就是每周至少做上两次的力量训练，除了每周15-150分钟中等的强度有氧运动，像健走啊、慢跑、骑行等，一定要做一些力量训练啊。肌肉呢是保持我们年轻态的一个重要基础，力量训练呢不止于这个塑形，它更是对抗衰老的利器。2024年国际期刊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进行90分钟的力量训练可以将生物衰老延缓3.9年。力量训练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普通人都是可以完全轻松上手，比如说像一些自重运动、俯卧撑、卷腹等，还有器械运动如弹力带呀、哑铃等小器械来练肌肉都是可以的。那建议啊，每周至少进行2次的力量训练，选择自己能坚持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每个肌群都要练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一出评剧的经典的保留剧目，这就是《秦香莲》。这出戏可以说是凝聚着前辈艺术

0: 术家的心血和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价值。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请出两位评剧名家登台，一位是今年75岁的刘平老师，还有一位是今年70岁的李维权老师。欢迎两位合作为大家献上《秦香莲》选段，掌声有请。
1: 驸我马。

臣跪以自首。头上打下他的乌纱。

0: 驸马，
1: 报命府，
0: 陈世美，
1: 包拯，
0: 呸！你上去灭子罪难招，陆西捐了陈世美。

0: 见大相连上恩堂，
1: 相连上堂。

0: 新时代新征程前景无限，
1: 新梦想新事业继往开来，
0: 我们新逢盛世，我们尽情拥抱伟大的时代，
1: 我们意气风发，深情畅想时代花开。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

0: 太阳已吃照九州，平定关上九龙头，蓝天雨带朝不斗，万民一冠百面流。故大宋天子赵祯，自古登基以来，海印和亲干苦宁静，今日坐立高朝，哪一事
1: 有
0: 山访龙门？

0: 保证回朝时奏与万岁之。臣王延龄进驾吾皇万岁，
1: 亲驾平身
0: 万万岁。
1: 亲驾上殿有何奔奏？
0: 今有保证还朝，现在吾门候之，
1: 替孤传之，宣保证上殿
0: 领之。万岁有之，保证上殿。

0: 是奏谕朕知，臣有放粮文章，禁止龙母与狼。臣上来。
1: 哦，胡渣，此乃千家之功，诺一世。
2: 有
1: 光禄寺大摆宴宴，欲报千火功。
0: 千万
1: 千家为何拦阻？臣在府门设了花灯盛会，请旨前去观灯。
2: 千家先进，国王御驾随后。
1: 臣禀旨。

堂里无门办花灯，下官人和奉了包相之命无门前

林豹子上专指大宋天子坐龙庭，包相回朝转，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五子多魁灯，是六国封相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

0: 天雷打死张继宝。
1: 来，将板凳子拿下。
2: 一万，
1: 陈家为何拦阻？
2: 为何将板凳人拿下？
1: 办这样不忠不孝之灯，要他何用？
2: 满是不忠不孝之灯，就是不孝之人，陈朝信有。
1: 陈家走来，我望将他问斩。
2: 臣不敢冒无罪，
1: 是臣无罪，
2: 就是万岁。

0: 臣拿刀
1: 将他押上殿来。
0: 万岁有旨，将包拯押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遇事。
1: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流芳千古的东方神韵。

0: 诸子百家的文化精髓，
1: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此曰：
0: 中国文化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2: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1: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3: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苏宁县举办2026年少儿消夏晚会，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元，九载助学路，温情护梦人，继苏宁县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卢平丽。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

0: 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为丰富广大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阵地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化氛围，8月23号晚，由肃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肃宁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肃宁县文化馆承办的“情满五园同意盛夏”2026年肃宁县少儿消夏晚会在县体育馆广场精彩上演，演出在气势昂扬的架子鼓齐奏中正式拉开帷幕，轻快灵动的鼓点、整齐划一的舞台风貌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整场晚会形式丰富，内容多元，亮点十足，汇集架子鼓、电吉他、民谣吉他弹唱、少儿乐队、国风古乐、合唱演唱等多种艺术表演形式，全程由我县青少年及文化馆成人夜校成员，全程由我县青少年及文化馆成人夜校学员演绎，充分展现了肃宁县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

0: 精神风貌，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夏日视听盛宴。本次活动以美育润童心，以文化暖民心为宗旨，旨在依托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为全县青少年搭建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艺术舞台。下一步，肃宁县文化馆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演出、公益培训、文体活动，以多样化的文化供给点亮群众幸福生活，为建设文化繁荣、文明向上的美丽肃宁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与文化活力。
1: 早晨七点多的肃宁县教育局门口，夏日的晨光还裹挟着闷热，资助中心的卢平丽早已提前到岗，开启一天的助学服务工作。自窗口设立以来，九年时间，他扎根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一线，用耐心、细心与真诚为一批又一批学子打通求学路上的绿色通道。今年八月十七号，一名独自千里奔波的求学女孩与她温暖相遇，成为她多年暖心服务的真实缩影。
2: 八月十七号清晨七点，卢平丽提前到岗准备工作，还未开门，就看见一名背着书包的小女孩静静等候在单位门外。女孩风尘仆仆，专程前来办理助学贷款，她立即开门为其受理业务。
3: 给他办的，当这个问到他这个共同借款人的时候，这个孩子说共同借款人是我爷爷。我说咱们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要求是爸爸妈妈，你为什么选爷爷呢？他说我爸爸，他说我妈妈好了。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我爸爸失恋了。那说那你爷爷多大了？他说我爷爷六十多了。咱们这个共同借款人也是有年龄限制的。我说那你把你的身份证和你爷爷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赶紧的给你办。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早来呢？他说我爷爷说了，他说你去了办完了之后要一次性办好，然后早点回家。我感觉这个孩子太可怜了，天太热，路太远，孩子太小，我说我抓紧时间给你办吧。
2: 交谈中，卢平丽了解到女孩户籍在肃宁，但长期跟随祖辈在山西大同生活。为办理助学贷款，她独自坐车，几经辗转，凌晨三点抵达肃宁，没舍得住店休息，一大早就来到了资助中心。因为携带爷爷身份证原件，业务办理一度受阻。孩子当即拨通爷爷的电话，远在山西村外的爷爷急忙往家中赶，考虑老人来回奔波耗时耗力，卢平丽当即决定先为孩子把业务流程完成，后续由孩子传回爷爷身份证电子照片，再补做系统上传。业务办结那一刻，孩子情绪再也绷不住，流下眼泪。
3: 办完了之后啊，我看他这个书包呢，仅有这么一点矿泉水，哎呀，我挺难受。我说，孩子，我给你装几瓶水吧。他说老师不用了，他说我那点就够。然后我给他装了三瓶水，我觉得他今天可能回不去。这我外边给他装了四条方便面，然后是拿了可能是三个那个卤蛋，然后我又给他从那个箱子里头找着是两根哈尔滨红肠。我讲他也很上心，我也很难受。我给了他一个书包，我给他装了一本，我说你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这个孩子立起来之后，咕噜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他说老师太谢谢你了。我说走吧走吧，这个办贷款的人呢越来越多，哎呀，我也是叫着他也忒不好意思。我说你赶紧着把他送走。
2: 事后，卢平丽积极对接女孩户籍所在乡镇村委会及爱心助学联盟。

0: 为女孩争取政策性帮扶，同时还个人转账给予生活资助。所有后续材料、盖章手续全部线上对接办结，免去孩子来回奔波的麻烦。多方合力，全力托举孩子的大学求学梦。这件事是卢平丽九年助学贷款工作中令人动容的一幕，而这份柔软的共情早已融入他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常。九年的助学工作中，他始终换位思考，把学生和共事人员的难处放在首位。暑期助学高峰期，他每天七点提前到岗调试设备、整理环境，中午坚守岗位，鲜少休息，再晚也要办结当日业务，身体受伤也仍旧坚持。他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简化填表流程，大幅压缩办理时长，主动对接沧州交通银行工作人员来县教育局驻点办公，一站式解决学生开卡绑定难题。他体恤驻点人员异地辛苦，自费购置床单、食品，整理闲置房间作为临时休息室，做好后勤保障。日常办公中，他常年在大厅常备饮用水，贴心服务每一位前来办事的学生和家长。同时，他常态化开展助学政策宣讲进学校，破除群众认知误区，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去年，肃宁县办理助学贷款1069人次，发放金额1995.41万元。今年截至采访当日，办理已达2300人次，贷款总额约3000万元。
1: 家长们都不容易，尽量的少让他们走弯路，尽量让他们少等，少等待一会儿，是吧？我们尽快给他办了，是吧？他们高兴，那么我们就安心。
0: 以九年坚守为青春点灯，在政策的框架之内，他怀揣一份滚烫的善意，把标准化的政策化作走心暖心的温情守护，把前行的希望稳稳送到每一位困境学子身边，让每一个青春梦想都拥有向阳生长的力量。这正是一名民生政策执行者最动人的模样，寒门学子追梦路上的点灯人卢平丽，你当之无愧。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礼赞新时代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逐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2: 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3: 注意安全。
4: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5: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6: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7: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6: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8: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

0: 各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

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

0: 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

0: 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4: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

0: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7: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7: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0: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9: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0: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

0: 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属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3: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5: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

0: 今天下午五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场，在刚刚6点多，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6: 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7: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6: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7: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6: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5: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 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4: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8: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9: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8: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10: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8: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11: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 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12: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13: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1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4: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2: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15: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12: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16: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12: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4: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 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经验。

0: 关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2: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3: 能看到泡沫的。
4: 泡沫，
5: 是泡沫。
3: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1: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6: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7: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7: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7: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8: 这个也要撤掉，对吧？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里，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9: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的东西，好吧？
10: 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

0: 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能锁的，长久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2: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2: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2: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3: 没有。
2: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3: 这个东西我没有弄过。
2: 我没弄过。
3: 对，
2: 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2: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4: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2: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些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5: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5: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

0: 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访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诸葛瑾到荆州去求亲，没想到关云长骂了一句：“虎女安肯嫁犬子乎？”这句话可把孙权激怒了。孙权决心进兵荆州，谋士不知不子山就跟孙权说：“主公，这是曹操嫁祸于人，您应该派人见曹操，让曹操先出兵。曹操一出兵，那么荆州的关云长就会兵发樊城跟曹仁一战。主公，您借这机会暗中派一员战将，暗取荆州，一举可得。”不知不子山确实比张昭高过一筹啊。孙权认为不知的话说得太对了，马上派了一名使者过江上书曹操，让曹操命大将曹仁先进兵。曹操很高兴，就让东吴的使者回去了，然后命满宠满伯宁到樊城帮助曹仁任军中的参谋官，商议动兵攻打荆州的关云长，然后发檄文奔东吴，让孙权领兵在水路接应，以取荆州之地。这个消息就马上传到了汉中。这时候刘备刘玄德把汉中的事情已然安排完了。刘备办了一件事儿，是文武百官万也没想到的，就是刘备让大将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为什么全军都没想到？因为汉中是西蜀的最前线，大家认为这个重任准得是张飞莫属，没想到汉中王刘备选中了大将魏延魏文长，群臣震动了。刘备就当着文武官员问魏延：“文长啊，今天我委以重任，你打算怎么办呢？”魏延抱拳拱手：“汉中王，如果曹操率天下之兵前来取我汉川，我为大王拒之；如果曹操派偏将领10万人马来，我为大王吞之。”刘备十分高兴，点头赞许。文武群臣也被魏延魏文长这种豪言壮语所感动，认为刘备确实没有选错人。到后来事实证明，大将魏延魏文长镇守汉川10几年没出事啊。刘备把汉中的事情安排好了，然后率领文武百官回归成都，就传下命令起造宫廷，安置馆舍，由打成

洪都到白水，一直建了400多处馆舍亭游。诸葛亮治理西川，广结粮草，多造军器，就准备屠中原，灭曹操，安汉室天下。这时候诸葛亮得报了，曹操结连东吴，曹仁准备发兵取荆州。诸葛亮就跟汉中王刘备商议，诸葛，这是我估计到的，曹操必有此谋。可是曹操虽然想利用东吴，但是东吴的谋士很多，准得翻回头去让曹操命令曹仁先起兵。刘备就问诸葛亮，既然如此，咱们应该以何策对付？汉中王千岁，您可以派使者送官告给二将军云长，让关将军起兵进兵樊城，可以使敌军闻风丧胆，这件事自然就瓦解了。汉中王刘备非常高兴，就派前军司马费师为使，捧着告病来到荆州面见关云长。关云长知道上差到了，马上出城迎接，陪着费师来到城中，衙前下马，到衙中落座。关云长就问费师，请问汉中王封我官与何爵？啊，关将军，五虎大将之首。哦，关云长抱拳拱手，请问那五虎战将？二将军，这五虎战将是关将军您，还有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常山、赵云、赵子龙、马超、马孟起，老将黄忠、黄汉升。没想到费师说到这儿，关云长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五柳长髯胸前飘摆，把脸往下一沉。啊，封我五虎上将之首？费司马，张飞、张翼德是我桃园结义的三弟，马孟起是世代簪缨之后，此龙将军就随我大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如同我的兄弟。可是黄忠是什么人呢？他只不过是长沙一个老卒，怎么能跟我关某同类？我呀，绝不能接此五虎上将之印。费师站起身形，满面带笑，二将军，你言之差矣。自古以来，开创王业的人都要善于使用各方面的人才。关将军，你想一想，想当年高祖创业之前，跟宰相萧何、曹参从小就是好朋友，而谋士陈平和元帅韩信都是后来才以附高祖的。要说论其名位，韩信是最高的，但是萧何跟曹参并不恨韩信。您想一想，现在汉中王虽然因为一时之功提拔黄忠、黄汉升跟君侯你同列五虎上将之风，可是汉中王千岁内心的轻重，君侯你是应该知道的，怎么能把你跟黄老将军并列呢？君侯，再说你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天下人皆知，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你们休戚相关。将军，你就是汉中王，汉中王就是你。依我看，君侯千万不要计较官位之高下，爵位之多少，我费师只不过奉命而来，君侯如不受命，我也只得就这么回去复命了，但是我为君侯感到惋惜，恐怕君侯将来也得后悔呀。费师说这篇话，关云长低头微和丹凤目听着，是啊，虽然我大哥封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但是我们刘关张桃园结义，大哥把荆州之任给我关羽。费先生说的话太对了。关云长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深施一

里费司马，是我关某一时不明，要不是司马大人见教，几乎误了大事。来，待我关某拜寿印寿。”这样，观音堂才接下。

0: 它们的舌头和骨头一样硬，这一点挺特别的。鱼鳞呢，比骨头还硬呢，差不多可以说是鱼中金刚吧。
1: 舌头这么硬，咋吃东西啊？
0: 巴西古舌鱼的口条啊，主要是为了配合它们的进食习惯。巴西古舌鱼的嘴巴一张，就制造了低压区，然后呢，像吸尘器一样把这个鱼虾吸入到嘴里。僵硬的舌头呢，可以配合口腔把食物给压碎。
2: 它进食的方式比名字还霸气。
0: 巴西古舌鱼啊，还有更加霸气侧漏的事儿呢。巴西古舌鱼的皮肤占体重的10%，特结实耐用，好用到可以制造皮包呀、鞋子还有家具。那更别说他们的鱼鳞了，更强大了，能崩掉食人鱼的牙。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吧？
1: 他们的鳞片为什么这么抗打呢？
0: 因为啊，他们的鱼鳞有一种叫布林根结构，就类似于千层饼。在受到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千层饼的每一层都可以重排，从而就把这个外力啊给散掉了。
2: 难怪食人鱼都没法咔嚓他们，那他们就是河流里的霸主啊。
0: 还真算不上霸主，因为呢他们有缺点。这巴西古舌鱼啊，必须定期呼吸空气，否则会在水里被淹死。
1: 什么？鱼还会被水淹死？这就好像人还会被自己笨死一样。
0: 都是生活所迫呀。为了适应亚马逊河流定期缺氧的这种水质，巴西古舌鱼被迫学会了呼吸空气。它体内80%的氧气是通过呼吸空气获得的，只有20%不到的这个氧气是来自于水。
2: 这真是活久见系列，它们怎么呼吸空气呢？
0: 巴西古舌鱼呢，抛弃了鱼鳃，转用鱼鳔进行呼吸。它们的鱼鳔就是它们用来呼吸气体的那个肺。鱼鳔呢，完全包裹住了它的肾脏，为肾脏供血的这个血管要通过肾门静脉系统，而肾门静脉系统呢，又跟心脏相连，所以啊，鱼鳔就能把氧气传输给心脏。
1: 那它们不能再进化离开水生活吗？
0: 也不行。虽然利用鱼鳔，巴西古舌鱼呢可以脱水生存，大概能超过30分钟，但它们的鱼鳃啊，依旧具有去除二氧化碳的作用，所以啊，也没办法完全离开水生活。
1: 不管怎么说，它们适应了这样的呼吸方式也挺好的。
0: 你也不能这么说，因为鱼鳔又基本代替了鱼鳃，鱼鳃呢没有办法完全被抛弃，所以巴西古舌鱼就有了一个致命的硬伤，血槽太短了。如果巴西古舌鱼15分钟不浮到水面给自己这个氧气瓶换气，就会被自己活活憋死。但他们呢又没有办法完全脱水生存，你说尴尬吧？
2: 这种生理设定可真是个大写的尴尬。
0: 是啊，所以这个技能啊可以说是个 bug。因为人类呢就会利用巴西古舌鱼换气的时候，用这个时间窗口捕杀他们。那由于过度捕捞，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古舌鱼在亚马逊流域的这个大城市就几乎绝迹了。后来在2001年，巴西颁布了法令，禁止在少数特定区域外商业捕捞巴西古舌鱼。
2: 除了保护它们，我们能不能通过人工让它们延续下去呢？
0: 哎呀，很遗憾，人工饲养的这巴西古舌鱼啊，还难于繁殖。
2: 为什么呢？
0: 这可能也跟他们奇特的育儿方式有关吧。巴西古舌鱼呢是这样的，就他们的爸爸倒是海奴。小鱼孵出来差不多一个月以后，鱼妈呀大都屁股一撅跑了，留下鱼爸自己来带娃。鱼爸呢会带娃3个月，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让小鱼到自己的嘴巴里来躲避。
2: 嘿嘿，真好玩。那鱼爸是怎么照顾鱼宝宝的啊？
0: 鱼爸管孩子啊，可能靠的是自己产的奶水。
1: 鱼爸也会产奶？
0: 巴西古舌鱼啊，不论雌雄，在繁殖季节都会产奶。产奶的地方也特好玩，在他们的脑壳上。他们脑壳上啊有2个小洞，那个脑洞里会流出白色的娃哈哈。虽然没什么营养啊，但是呢鱼宝宝很爱喝。
2: 听下来，巴西古舌鱼的传奇程度不亚于食人鱼。
1: 是啊，巴西古舌鱼简直就是艺术家，用生命去演绎歌曲。
0: 啊？什么歌曲啊？
1: 会呼吸的痛。
0: 你啊，脑洞真是太大了。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1: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为了孩子的未来，他们请食肉动物来吃自己。
0: 哎，爸爸，你快看，这珍珠真好看。
2: 哎，爸爸，你说这个河蚌除了葱姜炒还能怎么吃啊？
3: 程程，你这小脑袋里边装的全是吃的呀。
2: 嘿，这不是民以食为天吗？爸爸，你说是不是？
3: 就你嘴贫。你们看到的这种河蚌啊，是可以产生淡水珍珠的，也可以拿来吃。不过呢，你们可能不知道河蚌的奇妙成长历程。
0: 河蚌的奇妙成长历程，那是什么呀？
3: 一些河蚌为了让孩子能更好的成长，就不惜引诱别的动物来吃自己，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回送到别人嘴里。
2: 哇，这母爱好伟大呀。哎，可是这大自然的生物怎么都有奇奇怪怪的设定啊？
3: 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设定，大自然才一直保持着生态平衡啊。那我们来说说河蚌啊。河蚌呢是双壳类软体动物，全世界啊差不多有840种河蚌，大多数河蚌呢都居住在北美和亚洲，而且河蚌呢多数是雌雄异体，也就是说有雄的有雌的。虽然河蚌并不美貌，但是啊它们应该受到尊敬，因为它们是超强的滤食生物，能够把河道里的藻类、细菌等微生物变成自己的肉，还清洁水质。
0: 哇塞，这么强的滤食之王，这都让我联想到万磁王了。
3: 嗯，滤食之王和万磁王那还是有些区别的，一个是带了净化吸收的功能，一个呢它就是简单的吸收。
2: 哦，这么看来河蚌强一点啊。哦，在这个方面上讲啊，
3: 河蚌呢是略微胜出的，但这河蚌小时候啊可是寄生虫
0: 啊。寄生虫？
3: 嗯，这是因为啊河蚌没有眼睛，也不会划水。河蚌刚出生的时候小到只能用显微镜来观察，它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自己进食，那如果没有大佬来带带它们，它们就只能存活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而且只能扎堆一路往下游漂。
2: 哎，那这河蚌的大哥是谁啊？
3: 河蚌的大哥是谁啊？就是鱼，而且是特定的鱼类。鱼的免疫系统会对蚌仔做出反应，如果上错鱼，蚌仔可能会被宿主的免疫系统给直接干趴下。只有抓住正确的鱼的鱼鳃或者鱼鳍，蚌仔才有可能长大。被蚌给感染以后啊，鱼的上皮组织呢会把蚌仔给包裹起来，在鱼肉包里边，蚌仔就靠吃生鱼片为生。他们的身体呢同时经历了就类似毛毛虫变蝴蝶的蜕变，几周到几个月以后，蚌仔长大成了真蚌，就从鱼身上掉下来，掉到河底定居了。一些河蚌啊可以在原地一直宅着，宅到100岁以上。
0: 河蚌和它的名字一样，真的好蹦蹦啊。
3: 而且这种河蚌的生存策略在1亿年前就演化出来了。目前啊所有蚌科的河蚌都是某种采用这种策略的祖先的后代。
2: 可是河蚌长在河底，鱼在水里游，这蚌仔是怎么搭上鱼的顺风车的呀？
3: 那这事儿呢就得从河蚌小时候说起了。刚才咱们说啊，河蚌大多是雌雄一体的，对吧？所以呢河蚌啊既有妈妈也有爸爸，但是跟海里的双壳类不一样了。河蚌的受精过程呢发生在河蚌妈妈的蚌壳内，不是在水里。河蚌爸爸在水里面随便射出精子，精子呢被附近的河蚌妈妈的红管给吸入体内，和卵子结合，这样成了蚌仔。
0: 那蚌仔就直接自己出来了？
3: 不是，蚌仔呢是爬到妈妈的那个壳的口，等着被妈妈给喷出去。顺便说一下，河蚌妈妈排出蚌仔的地方就是它排泄的地方，所以呢河蚌可以说是跟便便一起喷出来的。
0: 一出生就变成了有味道的蚌仔，嘿嘿，这蚌仔可真不容易。
3: 其实啊，大多数蚌科的河蚌是直接在水里边喷仔，漂浮的蚌仔呢随机挂靠鱼类。只不过北美的一些河蚌的策略啊更秀，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刚才说过，每种河蚌呢都有自己偏好的宿

0: 为了吸引正确的宿主前来，一些北美特产的淡水蚌啊，会假装自己是人家爱吃的小鱼小虾，专门引诱宿主前来，然后他一来，嘿，就向他喷射蚌仔。那个，你想象一下你最爱吃的食物喷你一脸的情景。
1: 哈哈，哎，鱼直接把最爱变成了最恨。
0: 但是北美特有的美丽蚌属的河蚌妈妈的肉可以说是 cosplay 界的一绝了，他们模仿的鱼啊，连眼睛都有，振幅和功率也恰到好处，还有模仿虾头的，所以啊，只要河蚌妈妈变得够快，这些鱼们就不会发现。
2: 可是河蚌怎么知道人家小鱼长什么样？他们不是瞎的吗？
0: 河蚌当然不知道自己长成这样是为了套娃呀。实际上在演化过程中，只有成功勾到鱼的河蚌留下了后代，所以呢，他们的外套膜特征就被一代一代的筛选强化了。像一些又矬又假的，那就不会有鱼光顾，蚌妈不服，你也只能憋着。
2: 这些动物怎么也以貌取人啊？这让河蚌怎么办呀？
0: 一些河蚌我跟你说更硬核，他们直接用强的河蚌呢，会打开贝壳让鱼啊来吃自己。那当然不是真的吃啊，这只是一个陷阱，因为鱼呢会被贝壳给夹住拔不出来，最后呢蚌妈一松口，小鱼就带着一群蚌仔离开了。
1: 这围观的小鱼啊，我都能想到他们一脸震惊的表情了。
0: 那可不。不过呢，虽然北美拥有如此丰富的河蚌多样性，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里，95%的河蚌物种都被美国联邦政府列为濒危或者受威胁物种，而这主要就是因为水源污染和水坝的建造。所以啊，上面咱们介绍的这些有趣的河蚌，可能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喽。
1: 小鱼想说，对于这些有趣的蚌，我只有一句话：毁灭吧！赶紧的。
2: 哥哥，可是这河蚌妈妈真的好伟大呀，而且这珍珠项链好好看。爸爸，我们给妈妈买珍珠项链吧。
0: 哎呀，我也想啊，我只能下次给妈妈买了。
2: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这还用说，下次妈妈发她零花钱的时候呗。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2: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3: 啊，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1: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能过去。
2: 就不能停车了？
4: 行，
5: 行，方便吗？
4: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我来到党旗升起的地方，举目昂望，缔造伟大中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想，曾在这里起航。站在嘉兴南湖红船，一腔热血似骄阳般沸腾奔放，
4: 一声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3: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5: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4: 革命的原点，
3: 革命的火种，
6: 革命的第一道曙光，
4: 点燃了星星之火，
5: 照亮了中国方向。
4: 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追寻红色的回忆，探寻党的精神密码，
3: 翻开那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可歌可泣的光辉历程跃然纸上，
4: 多少波澜壮阔在心中涌起，
3: 多少苍茫风雨在荡气回肠。
4: 党啊，是你激励我初心不忘，
5: 认识党，珍惜党，我永远记欣赏。
4: 我来到党旗举起的地方，拭目瞻望，中国革命第一枪在白色恐怖下打响，
3: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事武装在南昌向反动派掀起反抗，
6: 历史不会忘记，
5: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亮出革命旗帜的每个战场，
4: 向前，
6: 向前，
5: 向前，冲锋的号令威武铿锵，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3: 驱逐敌寇的滚滚惊雷，
4: 响彻沂蒙，
3: 响彻太行，
4: 响彻微山湖畔，
3: 响彻
5: 神州大地上。
3: 人民军队靠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赶走了野兽豺狼，
4: 英雄的鲜血染红万里疆场，饱受战乱煎熬的生灵赢得了生命和崛起的尊严。
3: 党啊，是你托起民族的希望，
5: 热爱党，亲爱党，我永远记欣赏。
3: 我来到党旗扛起的地方，凝目注望，这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里没有荒原，没有被遗忘，洒满人间的大爱在飞扬。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个支部就是一处堡垒，
4: 撑起的是担当，筑起的是坚强，出手出力
5: 正在救灾的最前方。
3: 面对疫情从天而降，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4: 挺起的是胸膛，扬起的是臂膀，
5: 联防联后筑起钢铁之墙。
4: 面对满怀期待与热切盼望，
3: 一次下访就是一次心灵的碰撞，
4: 一次回访就是一座通向党心民心的桥梁。
3: 党啊，你是老百姓心里的太阳，感谢党，感恩党，我永远 记心上。
4: 我来到党旗挂起的地方，注目凝望，这里聚集万千党员奋进的力量，这里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钢镰如月，月满乾坤，英气秀。

0: 山，万里山河，万里城。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信仰。当我丑威入党誓词，面向党旗再次宣誓的时候，又一次颤动地对自己说：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党啊，
0: 是你把我的灵魂擦亮，忠于党，献身党，我永远记心上，
1: 我永远。

0: 年沧桑的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红船扬帆起航，历经风风雨雨，您从硝烟中走来，一路披荆斩棘，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您唤起工农千百万，浴血奋战，胜顽敌。伟大的党啊，我的母亲，您让星星之火燃遍中华每一寸土地，您用血肉之躯铸成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让一切反动派瑟瑟发抖，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南昌的枪声划破夜空，井冈的星火燎原续续，长征铁流万里澎湃，抗日的烽火照亮延安圣地。28年浴血奋战，百坡岭下决胜千里。伟大的党啊，我的母亲，您是黑暗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前进征程。路不迷，百年征程上永保两个务必。丝巾细细，百年华诞，矗立起无数丰碑伟绩。您带领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14亿中华儿女继续高举建设世界强国的烈烈红旗。看今日中国，国富民强，山河壮丽，南疆北域处处生机，天堑变通途，发展高科技，银鹰翔蓝天，战舰巡水域。这一切的一切归功于您，您是人民的守护神，面对突如其来的告急，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第一，汇聚起全民抗疫的洪荒之力，温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次创造了世界奇迹。太多的感动，无尽的事迹，像滔滔黄河水奔流不息。您的事迹彰显着您的魅力。伟大的党啊，我的母亲，史册中铭记着您的丰功伟绩，14亿华夏儿女永远忠诚于您。
1: 五元读书会

0: 百年来，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开展抗日战争、建立新中国，
1: 无论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0: 推翻三座大山，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持续聚焦发展，让亿万人民无余于温饱，
1: 心系民生冷暖，历史性的消除绝对贫困，庄严承诺，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0: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1: 一百年来，我们党为民族谋复兴，
2: 自1840年起却一路沉沦，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 一幅列强争食的时局图就是写照，
2: 多屈辱啊，多耻辱啊！那时的中国是待宰的肥羊，
0: 中

0: 世界的巨变。
1: 如今铁路进青藏，公路逆城往，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天河铸太空，铸熔探火星。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3: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里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 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0: 百年

0: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100年来，我们党为世界谋大同，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动力源，再到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联合国决议，
2: 在这片土地之上的艰辛探索、辉煌巨变与宝贵经验，兑现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诺言。
3: 百转千回，百炼成钢，百年风华正茂，
2: 千山万水，千磨万击，千秋伟业在胸。

0: 我抬眼是祖国的澄澈天空，我垂眸是祖国的山河锦绣。从高山到大海，从朝阳到日落，几千年风云变幻，几千年大地翻涌，凝聚起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放不下的是血脉里的中国梦。
1: 连接升空的神舟号，太空响起的东方红，嫦娥号在天际遨游，蛟龙号于海底深潜，无数个振奋人心的日夜，无数个中华儿女为之奋斗。
0: 鲁迅弃医从文，救国人心志，钱学森毅然回国为祖国重生，充满朝气的青年们，你我以梦为马，用生命去呐喊与追逐。
1: 黑夜以静默告慰我们，黎明用呼叫斥退阴霾，今日之于我们乃昨日之于希望，明天之于我们亦是今日之祈愿。今天我们在富强的赛道上奔跑，
0: 今天我们国人团结在一起，心连心。
1: 闹别扭的孩子总会牵起母亲的手，远方的世界怎及心灵的故土，
0: 兄弟姐妹终究心向一处，慢慢回头，还有我们在此为你守候。回家吧，我们不可分割。
1: 祖国啊，我们一同走过，看那山河恢宏壮丽，看那高楼拔地而起，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任人宰割到独立自主，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0: 世界风起云涌，唯我独立风骚，一条神龙踏风腾飞，一个奇迹正在上演。在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乘风破浪，
1: 今日中国巍然屹立，傲视四方，民族复兴的使命由我们担当。未来我们与祖国共奋进，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成就一个更好的国家。
0: 长安街上我们呼声阵阵，
1: 天安门下又是红旗飘舞，
0: 这盛世如你所愿。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4: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5: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6: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7: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8: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9: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0: 国泰民安。
11: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2: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8: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

0: 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哈哈，又该您表演了。
2: 哎，该我表演。
1: 相声演员。
2: 不是跳舞的。
1: 叶鹏嘛。
2: 认识我？
1: 认识。
2: 你瞧瞧，
1: 你看看啊，站在这个舞台上
2: 怎么样啊？
1: 给广大的观众朋友说相声多了不起啊。
2: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1: 这怎么没什么的啊？打小有什么梦想啊？
2: 打小梦想就是当演员。
1: 你看看，哎，实现了。
2: 对，实现梦想了。
1: 比我就强。
2: 怎么叫比你强啊？
1: 比我就，我没实现。
2: 你说说你有什么梦想？你跟大伙儿讲讲。
1: 不要说，不要说。
2: 干嘛呀？这
1: 不要说啊！这没有实现，你说出来啊，显得什么？
2: 显得什么呀？
1: 显得我有点立定跳远了。
2: 显得你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好高骛远，还立定跳远？你再跳下去，
1: 好就有点不远了。
2: 你想啊，你要已经实现了，那就不是梦想。
1: 哎，这话倒对，
2: 对不对？你跟大伙儿讲讲，你有什么梦想？
1: 说了啊，
2: 没人笑话你吗？
1: 不要笑话我，
2: 大家伙都很善良，哪能因为你说完了笑话你？
1: 别笑话，
2: 不合适。说吧。
1: 我想当一名企业家。
2: 他想当企业家。你怎么
1: 当企业家？
2: 你当什么企业家呀？你
1: 成立一个机构。
2: 什么机构啊？
1: 新西方。
2: 什么叫新西方啊？哎
1: 呀，就是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呀，
2: 普及汉语。
1: 对呀。哦，
2: 考外国人。
1: 对呀。
2: 什么题啊？
1: 你比如说
2: 问，哎呀，
1: 小丽，你的牙真漂亮。哦，嗨，假的啊？真的啊？真的？问小丽的牙是真的假的？
2: 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别说外国人了，连中国人都费劲。
1: 还是的啊、哦！不久的将来
2: 怎么样啊？
1: 我这新西方一开起来，
2: 一开起来，
1: 那外国朋友都得夸我。
2: 夸你什么呀？哎呦，
1: 李云飞能这个新西方教我们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这个机构实在是
2: 忒好了。对，我就知道是这味儿啊，
1: 忒好了，
2: 这味儿啊，
1: 连方言都学会了。哦，相信我吗？
2: 那得相信你啊！你干什么这是？
1: 谢谢。
2: 你别客气，
1: 谢谢你鼓励我。
2: 我鼓励你，
1: 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哦，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2: 你瞧瞧，
1: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2: 嘿，好，不错啊！
1: 相信我吗？
2: 相信你啊！
1: 谢谢，
2: 祝你成功。
1: 谢谢，祝我成功。
2: 祝你成功。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回去，
1: 再见，
2: 别客气。你瞧瞧，谢谢，是刚才反正，要不至于脑子这，怎么又回来了啊？怎么了？
1: 你说啊，我行了。
2: 您怎么还怀疑啊？
1: 不是怀疑啊，他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2: 什么词儿啊？
1: 无商不奸呐、啊！我没有这个贼心眼子，我怎么能当企业家呢？
2: 哦，没心眼儿、缺心眼儿。
1: 谁缺心眼？
2: 你不是说你没心眼吗？
1: 就我想来那个
2: 哪一什么，
1: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付出汗水就能有成绩的那个
2: 什么呀？
1: 运动员嘛。
2: 刚才不还企业家呢吗？
1: 我当运动员合适啊。
2: 你当运动员合适，
1: 我得练射击呀、啊。
2: 你也练射击
1: 啊？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啪！
2: 好家伙，真棒！
1: 这利兹手枪，哦，
2: 手枪，啊、哎！嚯、这枪，啪！
1: 嚯，贵兹步枪，
2: 这还可以，哎，同志，啪！同志，
1: 不行，
2: 你先起来，
1: 周腰闪了，周
2: 一下，周先起来，先起来，
1: 不行，
2: 先起来，不是，您这干嘛呀？这是
1: 我射击，
2: 射击不了，
1: 怎么了？
2: 没有枪。
1: 不发吗？
2: 人家是国家体工大队，人家配发的枪、
1: 啊、配发的枪，
2: 哎，
1: 没有，
2: 没地儿买去，
1: 没地儿买枪去啊！跑步，这可以练吧？
2: 跑步倒能练，
1: 不用配发吧？
2: 不用设备，
1: 不用发腿吧？对吧？我觉得我适合短跑。
2: 妈哟，你就适合短跑了又？
1: 我适合短跑啊？
2: 怎么适合短跑、
1: 啊？身体条件适合短跑啊？
2: 谁说的呀？
1: 我这大长腿啊，大长这博尔特退役了，我接他班啊，小博尔特呀、啊。咱这大长腿，这大罐挡着，实际我腿从这儿长的，知道吗？
2: 哎，你哪有腿？你那腿就这么一哭劲儿，
1: 讨厌不讨厌？
2: 你这干嘛非得练这跑步啊？
1: 不练跑步啊？
2: 这打小就得练，
1: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
1: 没关系啊。
2: 干嘛呀？
1: 找那个我有基础的呀。
2: 什么基础呢？
1: 游泳，
2: 你有基础？
1: 他们都夸我，
2: 夸你什么呀？
1: 有勇无谋。
2: 我说
1: 你，这你干什么？
2: 你会游泳？
1: 我回家我就练去啊。
2: 回家练，
1: 在床单上我开始就游泳了。
2: 你什么呀？你练这个？
1: 这是基础。
2: 练会了这个，
1: 主要是练跳水。

0: 咦，咱们国家梦之队啊，
1: 咱们包揽冠军啊，
0: 跳得好啊，
1: 是啊，
0: 世锦赛的成绩都好，
1: 对呀、啊，
0: 未来那个
1: 你也跳水，
0: 我跳水的那个，对吧？向前翻腾两天半，转体一天半的那个，咱练这个，
1: 你先别练，你多少？
0: 向前翻腾两天半，转体一天半的那个，
1: 一周，
0: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这太难为人了，这个。
1: 哪个一周啊，同志？
0: 不是转一周半的吗？
1: 不，一周就一圈啊，一圈啊，
0: 向前翻腾两圈半，转体一圈半的。
1: 哎哎，唰唰唰唰唰唰，啪，
0: 连水花都没有。
1: 那是哪来的呀？
0: 没水，
1: 拍死像话吗？拍死了，拍死了，那就
0: 不是你别着急，一开始是啪，后来唰
1: 就下去了，
0: 下去了，
1: 就练这个。
0: 等着我吧，
1: 哎，等着
0: 我，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就从今天晚上我回去开始练，
1: 回就练，
0: 回就练。
1: 哦，
0: 相信我吗？
1: 我就相
0: 信
1: 我，
0: 相信。谢谢你，
1: 别客气，
0: 谢谢你，
1: 我留神。
0: 谢谢你鼓励我，
1: 我鼓励你。
0: 哎，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
1: 又发誓，
0: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怎么样？
0: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又一遍，
0: 我就不配是
1: 啊。不是，说吧，说吧。
0: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1: 好，好，好，好，
0: 就从今天晚上
1: 好
0: 开始，开启我人类新篇章。
1: 祝你成功，
0: 谢谢
1: 啊，好吧，
0: 谢谢
1: 啊，走走吧，
0: 哎，
1: 你放心，他待会儿还得回来。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琢磨这现在在锻炼。赶下届世锦赛那困难一点。
1: 下届世锦赛你都50了，
0: 那怎么办？你说
1: 你来不了了。
0: 来不了，我琢磨呀。
1: 你再换一个。
0: 这个我当一个艺术家吧。
1: 妈呦，妈呦！
0: 你老妈呦干什么呀？
1: 这都不是立定跳远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原地跳高了，已经。
0: 怎么跳高了？
1: 你怎么又改艺术家了呢？
0: 什么叫又改艺术？你干嘛的？
1: 我说相声啊。
0: 相声是不是艺术？
1: 哎，艺术啊！
0: 许你搞艺术，不许我搞艺术。
1: 你也搞艺术？
0: 我来个文学艺术。
1: 搞文学艺术，
0: 对了，
1: 文学艺术得写呀，
0: 写呀，
1: 啊，
0: 怎么写？
1: 怎么写？
0: 先得学
1: 哦，仿照着，
0: 对呀，
1: 啊，
0: 跟人家那个优秀的、成熟的作家作品学呀。他们有那个什么
1: 什么呀？
0: 那姓刘那写那《三体》，
1: 对，刘慈欣写《三体》，
0: 我也写。
1: 你写什么？
0: 我写四肢。
1: 好好好
0: 吧，
1: 这不错。
0: 哎，韩寒写个《三重门》，
1: 那你来一个，
0: 我来五道口。
1: 嗯，
0: 哎，他们一高老头，
1: 你，
0: 我给他对付一矬老婆。
1: 好，
0: 还有一个巴黎圣母院，
1: 你，
0: 我来个通州包子铺。
1: 嚯，
0: 还有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嗯，
0: 我来个一天一宿八圈麻将。
1: 好，
0: 哎，
1: 真能玩啊！
0: 不久将来我就是
1: 你、就是、
0: 中国的曹雪芹了。
1: 哎，你先等会儿，
0: 我就了不起了。
1: 你先等会儿，
0: 什么事？
1: 曹雪芹就是中国的
0: 啊！
1: 曹雪芹是中国人，
0: 那应该怎么
1: 说？说一外国，
0: 说一外国人，
1: 说一外国人。
0: 对，
1: 外国作家。
0: 将来我就是中国的
1: 谁？
0: 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外国的文学家了。
1: 相信
0: 哎，相信我吧。
1: 那你看吧。
0: 别别，
1: 你这玩意儿你这人都没谱。回去
0: 回去，
1: 别客气。你瞧，甭着急，就这种人光说不练，还得回来。
0: 同志，
1: 哎，
0: 你说
1: 我行吗？你不行，你就光说不练呀！你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相信我？
1: 我怎么相信你啊？
0: 我最后的声明了，
1: 哦、又声明来了。
0: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1: 啊，
0: 我就不配是
1: 祖国的好儿女了。
0: 对，
1: 嗯，
0: 我就不配是
1: 清华大学2005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专业就是研究生，2012年那么一哪儿来到哪儿完蛋那么一就博士生了。
0: 对对，就是这套词儿。
1: 啊，就这道词，
0: 这道词，
1: 怎么
0: 不久将来
1: 啊，
0: 我就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了。
1: 哎，
0: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1: 你先
0: 开启我人生。
1: 我跟你说，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明白了
0: 啊。
1: 今儿晚上都快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啊，
0: 过去没关系。
1: 怎么了？
0: 那就不是今儿晚上开始，
1: 那是明天晚上开始。
0: 也不是明天晚上开始，
1: 后天晚上
0: 也不是后天晚上开始。
1: 那什么时候呢？
0: 我呀，指不定哪天的晚上开始。
1: 哎，光说不练了。
2: 一会儿啊，您的孙子孙女们就都回来了。这仨小兔崽子能回来吗？我就盼着全家福拍一张。
3: 媳妇儿，
2: 啊，
3: 等会儿，等会儿，
2: 你吃点瓜子儿。
3: 到了奶奶家呀，嘿嘿，你得给我留点面子，让我当老大。
2: 嗯，
3: 回头给你买包包。
2: 行，给你个面子。来来来来来，我拿。
3: 哎，
2: 他们快快快！

0: 大奶，妈，我回来了。
1: 哎呦，
0: 奶奶，
1: 二孙子，哎，奶奶想死你了。
0: 哎呦，奶奶，还是在咱家，我能够感受到温暖。

0: 等。
1: 哎呀，脏了，脱吧。
0: 过分了啊你！
1: 你再给我嚷嚷，信不信我立即给你买个包？
0: 奶奶，家里活都是我干的，我拖地。
1: 你看他像不像？冬奥会冰壶比赛上，在拖地的保洁员。
2: 那不是保洁员，那是运动员。哎呀，行了，快去包饺子吧啊！老三一会儿回来了。
0: 哎妈，
1: 走，包饺子了。
0: 哎，饺子进凉啊！你呢？过会儿就装特别特别的有钱，他就同意了。
1: 这能行吗？我不会撒谎，这说露馅了怎么办呀？
0: 没事儿，有我呢。走啊。
3: 奶奶，妈，我带志阳回来了。哎呀、
4: 啊，奶奶你好。
2: 志阳，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
3: 是啊，妈，这志阳啊，长得不光精神，还特别能挣钱呢。志阳啊，每天都接送我上下班，车接车送。
2: 每天开车那挺辛苦的呀。啊，
4: 不辛苦，有司机。
2: 哟，还有司机呢？啊，你开的什么车呀？哎呀，
4: 我那车呀，特别棒啊。限量版加长，不过只有一个问题，这车啊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能从四惠到公主坟。
5: 等会儿，你说的是地铁一号线吧？
4: 哎，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我们家条件不好，也没车没房，是我配不上他。我先走了。
0: 哎，志阳，
5: 站住！
2: 妈。我不是因为他没钱才生气，我是因为他们俩骗我，我才生气呢。
0: 妈，那我们结婚，您同不同意啊？
2: 那还得看他以后的表现。
4: 阿姨，我虽然给肖音买不起名牌包，但是我可以每天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他最爱吃的小笼包。虽然。我不能让他住上既宽敞又明亮的大房子，但是我可以每天让你开心快乐的，就像个小孩子。
0: 志阳，我们肯定会幸福的。
2: 行了，别撒狗粮了啊！
1: 谁撒狗粮呢？在哪儿呢？我就爱吃那玩意儿。
2: 哎呀，二哥二嫂，嘿，
1: 二哥，志阳来了啊！喂。大嫂
6: 啊，二弟啊，哎，我在咱家门口呢，你能不能把妹妹叫出来，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
1: 哎，好好好。嗯，大嫂说有事儿找咱们商量，让咱们出去一下。
6: 啊，
1: 走。哎，大嫂，
0: 进去。
1: 叫我们出来有啥事儿啊？
6: 我就长话短说了啊。我要替你大哥借点钱，可以吗？
0: 啊，行。我要多少？我这卡里有，这密码就是马赫的生日，拿着先用。啊，
6: 大嫂，我和志阳也攒了点钱，你先拿着。谢谢弟弟妹妹，这钱我一定会还上的。二弟呀、啊，哎，这是我在外面凑的钱，加上你们的，一会儿一起给阿哥。
1: 不是，大嫂，你怎么不亲自给他呀？
6: 我没跟他说我在外面借钱的事儿。你大哥这人要面儿，行，那我先走了。
1: 哎，您不能走啊，咱们得一块儿回家过年呀、
4: 啊。对呀、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进去进去进去，来
1: ，你看谁来了？
7: 奶奶，哎呦，大孙的媳妇儿回来了，
3: 奶奶过年好，
2: 大儿媳妇儿回来了，
3: 妈过年好，哎呀
2: 过年好，
8: 哎呦，门悄悄放。
2: 哎呦，大哥回来了！
9: 大哥，妈，奶奶。
6: 大哥，这是志阳。啊，
9: 大哥好。初次见面，大哥送上祝福，祝你的将来和大哥一样成功。
1: 大哥，能换个祝福吗？
6: 你说什么呢？
9: 儿，这礼物每人都有啊，拿着。
1: 不是这多不好意思啊！好像你以前好意思似的，你现在不是赔
9: 什么？
1: 嘴里有根头发。

0: 这个我们凑了点钱啊，那个您先顶一顶。
1: 不，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2: 没有，真的没有，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赔钱的事儿。
1: 谁说我赔钱了？
2: 不是大嫂说的，是我们自己把钱借给他的。
1: 你和老二老三要钱了？
3: 还有我的呢。
4: 等会儿，你们都说什么呢？我都懵了，我。哎呀，
1: 奶奶，把心放下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2: 你就别瞒着大家了。赔了就是赔了，
1: 你别说话了，离婚事和你没关系，咱马上就要离婚了。
4: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呢？不是大过年的，让我省省心好不好？哎呀，
1: 夫妻感情破裂，过不下去了。
2: 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们俩有感情，他才会想要跟我离婚。他是不想我跟着他一起还债，不想我跟着他一起受苦。
1: 别说了，你想多了。
2: 我没想多。从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来没让我受过苦。现在你有难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我是你老婆，我要和你一起撑起这个家。还记得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吗？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4: 大孙子谁都能成英雄，跟家人不能。有了困难，家人会帮你分担。只要有家人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打不散，分不开，撵不走，扯不散的，这才是家。
1: 媳妇儿，我错了。兄弟姐妹们，妈，奶奶，我错了。我不该骗你们，大哥，这回这钱你可以拿了吧？哎，别逼我用医药费的形式给你啊！
5: 你滚一边去吧！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你打得过我吗？哎呦，
1: 试试呗！
5: 不知道大国练过是吧？
4: 哎呀，行了，别闹了，都没个正形儿，来。赶紧的，陪你奶奶拍全家福。
5: 来，
4: 等会儿，我先补补妆。
5: 来，快点，老婆。
4: 爸，
5: 来，三二一，
6: 家和万事兴。
7: 回家吧，幸福能抱一抱父母。
8: 我也听出来了。
9: 听出什么来了？
8: 对我呀，哎呦，表示祝贺。
9: 怎么还不是？怎么祝贺？
8: 最近我这个喜讯传出去了，知道我有喜事儿了。我啊，当主任了。
10: 主任上场怎么连点掌声都没有？
8: 哎呦，不要搞这种形式嘛。
10: 主任
8: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0: 我搀着您。主任，您是在哪儿招救的？
8: 我就是在这个天通苑居委会。
9: 走吧，你跟哪儿？天通苑居委会，您当主任？
8: 怎么了？
9: 天通苑居委会管一万多人呢。
8: 对呀。啊。天通西院呢是管一万多人，天通北院管的人还多呢。当主任我当了一天，
9: 就当一天。
8: 野生活嘛。
9: 是吗？
8: 代理主任，当一天啊，我就
9: 发现什么？
8: 胜任不了。
9: 胜任怎么还胜任不了啊？
8: 居委会主任胜。

0: 任不了。
1: 居委会主任有什么？居委会主任，我爸就在居委会当主任呀，
0: 是吧？
1: 居委会主任不就是组织个活动，
0: 对
1: 对吧？发个东西，
0: 啊、
1: 哎，帮群众出出主意，这有什么难的？我爸就跟那儿，我还不知道吗？哎呦，
0: 什么样？
1: 张姐，张姐，您这洗衣粉怎么还没拿走呢？赶紧拿回去呀！您这孩子爱流鼻涕，大冬天别老拿淘米水给人洗衣服，行不行啊？还有刘婶儿，8万出8万呢，您这还糊不糊了？老赵看您半天了啊，您的孩子多大了？40了吧？40还不结婚，想干嘛？造反了？这孩子要啊？你看现在国家都开放二胎政策，您的孩子头胎都没有呢，您的孩子再没头胎，老赵您都该投胎了。
0: 是你爸是居委会主任呢，还是你是居委会主任呢？
1: 我爸居委会主任。
0: 那你怎么那么熟悉呢？
1: 我没见过居委会工作，我还没见过我爸跑吗？
0: 哎呀，
1: 我当然知道，
0: 你这把你爸豁出去了，你真行你！
1: 怎么豁出去了？
0: 你说那过去
1: 啊，
0: 现在管人多呀。
1: 现在管多少人？
0: 事儿也杂，10000多人、
1: 啊，
0: 什么都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都找你。就我那代理一天啊，溜溜一宿、没睡着觉。
1: 哎呦，那是你，
0: 一天
1: 那是你工作效率太低了。换我，您那一天手半天我就给您办完了。
0: 你这不抬杠吗？
1: 怎么抬杠了？
0: 这
1: 啊，
0: 我就把我那天
1: 啊
0: 遇见的几个事儿，我跟你说。
1: 跟我说没问题、啊、
0: 我看你怎么处理，
1: 肯定处理的好、啊、
0: 半天怎么处理完
1: 来我在那跟居委会呢，
0: 我给居委会打电话、
1: 我现在就主任，
0: 主任啊，代理主任，
1: 我是代理主任，
0: 代理主任，
1: 代理李主任，
0: 李主任，
1: 哎，好，
0: 我给打电话，
1: 喂，哎，您好，这里是居委会，您好，
0: 喂，你好，
1: 哎，哎呦啊，您好，
0: 你好，
1: 哎，是位山东的朋友，
0: 你弟，
1: 啊，您好，您好，
0: 你是李主任吧？
1: 啊，我是李主任，对对对，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
0: 找你有事情，哪是住在这个九号楼？
1: 主任，等一下，你先别说呢，您住几号楼？
0: 9号楼啊，
1: 9号楼，
0: 对呀、
1: 啊，哦，9号楼，9号楼，
0: 9号楼啊，
1: 九号楼哪儿啊？
0: 哪是住在这个9号楼的姚令？哪家的呀？
1: 停停停停一下，山东的朋友，你住的9号楼115什么？
0: 9号楼啊？
1: 九号楼，听清楚了，
0: 9号楼的姚令。快来吧，有问题了。
1: 我现在去不了，我去不了，现在没听清楚在哪儿，150几？
0: 你这个牙太大都影响听力了。
1: 我牙影响听力，我牙在嘴里边最多影响说话嘛，您那牙都长嗓子眼了都，您这个
0: 你听不明白人话呢，懂吗？
1: 是您慢点说，慢点，要
0: 要不灵啊，
1: 日是哪儿啊？
0: 一日三四的日啊，
1: 啊，1502啊，
0: 呀，150！
1: 哎呦，不是那不是惹，是二，你要吐是不是啊？这位山东的朋友，
0: 还有问题啊？
1: 1502的朋友是吧？山东的，哎，对，您好，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解决一下。
0: 那是这个问题啊？
1: 您说，您说啊？
0: 那楼底下呀，1402，1402，来了一个唱快板的。
1: 哦，唱快板，同行，好啊，这个。好好好，唱快板好。
0: 拿最发的就是快板啊！
1: 这干嘛呀？
0: 拿是个看车库的。
1: 哦，您看车库。
0: 经常值夜班啊，那白天刚要睡觉，他就呱唧呱唧呱呀。你得管这个事儿啊！
1: 我明白。
0: 这个事情你不管
1: 啊，
0: 拿的生活特别惨。
1: 啊啊！
0: 拿这刚睡2个点儿，他那儿就练开场板儿；拿这刚刚睡着觉，他那里窝了又把电来闹。我最烦的就是快板儿。
1: 你们是同行啊，你们。这样我给您出个主意啊，
0: 什么主意、
1: 您住在楼上住楼下呀？
0: 哪住楼上？
1: 住楼上这样的，您呀在屋里边打一口井。
0: 哎，什么办法？
1: 冲下边。
0: 这叫什么主意？这叫干嘛用啊？
1: 面对面交打口井，打口井，冲下边面对面交流，不看见了吗？
0: 这也太面对
1: 面交流吧！啊，唱快板的，别唱了，太吵了，太吵了！啊，我还嫌我吵啊！你那个冲击钻声比我吵多了，你还怎么说话？你吐，还啐我也啐你，啐！哎呀，全啐自己脸上了！你
0: 不是主意，这都不是主意，得让俩人和谐相处，
1: 和谐
0: 相处，
1: 和谐，这样，这样我给您出一个和谐一点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这样，您呀，135，您让他唱快板，246，您在家里练山东快书。
0: 那不是上山东快书的，到嘟
1: 嘟，怎么给挂上了？怎么
0: 废话
1: 啊？
0: 你出的什么主意啊？
1: 这主意不行吗？
0: 多新鲜呢！
1: 啊，那好，你我问你，你怎么出的主意？
0: 我当时解决就好。
1: 你怎么出的？
0: 我找这个唱快板的朋友去了。
1: 啊，找他去了。
0: 咱是相声演员啊，
1: 哦，
0: 咱理解他呀，
1: 哦，
0: 咱跟他说了，
1: 嗯，
0: 我说哥们儿，这我们太理解。

0: 解了。
1: 是啊，
0: 我们平时啊打快板的时候，人也嫌吵。
1: 哦，
0: 这么着，你拿毛巾把你那个大小板你裹上一点，
1: 嗯，
0: 声不就小了吗？
1: 啊，这是个办法。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咱们社区文化节的时候，
1: 啊，
0: 你盯着出个节目啊，这不调动积极性吗？
1: 嘿，这不错呀，啊，这主意。
0: 这挺高兴的。他说
1: 好的。
0: 我说这样，
1: 啊，
0: 咱们一块儿给楼上那山东大哥道个歉去。
1: 哦，
0: 行吧行吧，
1: 啊，
0: 跟我去了。
1: 去了，
0: 这问题解决了。
1: 啊，解决这个问题了。
0: 解决了，
1: 挺好的吗？
0: 哎，这刚头一个呀。
1: 没事了。
0: 这刚头一个呀。
1: 还有事儿啊？
0: 下午四点多钟
1: 啊，
0: 电话又来了。
1: 又来电话。
0: 又来电话了。
1: 啊啊。
0: 哎哎哎
1: 哎，你好。哎，
0: 是李主任吗？
1: 哎呦，大娘，大娘您好。
0: 哎呦喂。
1: 哎
0: 哎呦，
1: 啊，你别着急，
0: 有事儿了。
1: 嗯，
0: 你们家有人病了。
1: 哎呦，
0: 别人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嘴都歪了，说不出来话了。
1: 嘴歪眼斜了。
0: 啊，
1: 哎呦，大娘您都嘴歪眼斜，您说话还挺利索的呢。你这个
0: 不是我
1: 啊。
0: 不是我。
1: 不是您。
0: 我都嘴也歪斜了，我还打电话，我心也太大了。
1: 是谁呀？是谁？
0: 我儿子李主任。
1: 您
0: 是我儿子呀，李主任。
1: 哎呀，
0: 李主任，
1: 您听我说，
0: 是我儿子李主任。李主任是我儿子李主任啊。李主任是我儿子，李主任是我儿子呀，李主任。
1: 妈妈妈妈妈妈别喊了行吗？我亲爹我亲妈都打起来了都。
0: 我儿子病了。
1: 您儿子
0: 我嘴歪了。
1: 我给您想个办法啊。
0: 什么办法啊？
1: 哎，娘，您这孩子，您这嘴是往左边歪往右边歪呀？
0: 往左边歪了呀。
1: 往左边歪了，
0: 啊，
1: 是吧？那这样您找一秤砣，哎，您在后右边你给他吊着点，哎，然后他嘴就对称了，就这样。嗯，
0: 那跟鲶鱼似的，好看吗？
1: 这办法不行吗？
0: 多新鲜的。
1: 不行哈，
0: 多新鲜呀。
1: 啊，换一个主意，换一个主意。打120行不行啊？
0: 打了，打120了呀。
1: 啊，
0: 那120说了，
1: 啊，
0: 说打医院呢，现在连天通苑呢，
1: 啊，
0: 来天通苑得2个小时呢。
1: 哎呦，今儿天通苑路况这么好呢。
0: 这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吗？这是真着急着呢。
1: 堵堵呢？
0: 堵也不能这么说呀。
1: 啊，我真没招了。你当时你怎么处理的？
0: 你看这就是没有预见。
1: 啊，你怎么着？
0: 没有紧急预案。
1: 啊，
0: 我去之前我就知道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带着小药箱去的。
1: 还带药箱？
0: 一听嘴歪这是什么呀？
1: 啊，
0: 很可能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这赶紧带着药箱到人家9号楼1402给喂下去，拿我私家车送小伙子上医院。到医院一看，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就是脑血栓。
1: 哎呦，
0: 哎，得亏先吃了我这药了，
1: 啊，
0: 给溶血了，
1: 啊，
0: 然后再救，一点事儿都没有。握着我的手，
1: 啊，
0: 感谢我呀，
1: 感谢您。
0: 哎呦，这怎么感谢您才好啊，李主任，李主任，谢谢你，我儿子才有好身体，我儿子今天把病犯，急得我呀，不知道当时怎么办，我不知当时怎么好，恨不得呀，背起了孩子往医院跑，谢谢你，李主任，怎么感谢都不过分。嘿。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谢谢，上来啊，说心里话
4: 啊。
3: 就想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4: 哦，
3: 感谢我们热情的观众啊，来到现场听我们的节目。
4: 是，
3: 你们的热情掌声，你们热烈的笑脸呐，真的让我们心里暖融融的。
4: 没错，
3: 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
4: 谢谢大家，谢谢。
3: 有一些大家非常喜爱喜欢然而又久违了的艺术家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活动。
4: 对对对，
3: 有一些新生代也活跃在舞台上。那么现在呢，我又领一位新人
4: 啊。哦，我
3: 来自甘肃。
4: 对，甘肃兰州。
3: 他的水平究竟怎么样
4: 啊？
3: 咱北京的观众不是太熟悉。那么现在呢，我就代表我们的观众现场测试一下，当场考个试行不行？
4: 哎呀，不是，师傅，您这一说了以后我心里面没底了。
3: 就考基本功。
4: 考什么呀？
3: 说学逗唱
4: 4门基本功
3: 行不行？
4: 可以啊。
3: 先从说开始。

0: 从说
1: 说
0: 啊，
1: 说咱们就说点最难的。
0: 什么难呢？
1: 绕口令行吗？
0: 那太简单了。
1: 哎喂，别简单、绕口令也得说那最难的。
0: 哪个呀？
1: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能说吗？
0: 就这四样
1: 可以吗？
0: 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1: 哎，
0: 咱试试啊，
1: 听听啊。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嗯，
0: 手里拎了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滴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不肯拿喇叭换喇嘛手里这个塔嘛。滴塔嘛喇嘛就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是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滴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那还行啊。
0: 什么叫还行啊？说这一段
1: 啊啊啊，
0: 其他的相声演员
1: 怎么
0: 人家苦练一个月照样也能说出来。
1: 是啊，
0: 嘿，最难的不是说出来，
1: 那是
0: 把这段绕口令要能唱出来，那算是高水平。
1: 这绕口令还能唱？
0: 能唱啊。
1: 那你给来来怎么样？
0: 我唱一个
1: 行
0: 吗？行，唱一个，把这个喇嘛塔嘛唱一个啊！用哪首歌的调呢？
1: 哪一首啊？
0: 嗯，前两年有个特别火爆的电视剧，
1: 叫
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有个主题曲叫《凉凉》，哎，就用那个调唱这个喇嘛塔嘛。
1: 嗯，不明白，你给来了。
0: 不明白，您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他手里拎着五斤塔嘛，五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说你打我干啥？
1: 你等会儿，哑巴能说吗？
2: 打急了吗？那
1: 打急了也不能说。行行行，我明白了，还总算唱上来了。
2: 这是能耐。
1: 那咱们学
2: 学
1: 学，最讲究的就是学方言。
2: 全国各地的方言
1: 可以吗？
2: 那当然了、啊、相声演员必须要掌握呀。
1: 是，
2: 不敢说的特别像、嗯、但是里面的这些精髓也要掌握了。
1: 你有研究？
2: 哎呦，我当然有研究了。
1: 说说。
2: 跟您这么说啊，不同地方的人说出来的这个话语的味道不一样，
1: 有区别。
2: 对，而且呢，同一件事儿、嗯、不同地方的人说出来这件事儿啊、嗯、字数语句长短都不一样。
1: 举个例子。
2: 给您举个例子
1: 啊。
2: 比方说啊，嗯，这不是民族宫了，
1: 这是
2: 一个四合院。
1: 哦，
2: 大杂院。
1: 哦哦哦，
2: 这个屋呢住着哥哥，那个屋里住着弟弟。
1: 嗯，
2: 晚上啊，
1: 嗯，
2: 弟弟要上厕所，他是大杂院，都是平房。
1: 嗯嗯，
2: 屋里面没有卫生间啊。
1: 哦，
2: 只有开了门到院外头上公共厕所去
1: 啊。
2: 弟弟这咣当一开门，哥哥听见了，哥哥一问弟弟，弟弟一回答，就这点对话、
1: 嗯、
2: 不同地方的人说出来字数绝对不一样。
1: 嗯、哦，那你给学学
2: 学学
1: 啊。
2: 您知道哪的人说话字数最多吗？
1: 什么地方人呢？
2: 天津人。
1: 天津人
2: 那字数多的您都数不过来。
1: 学
2: 行，您听着啊，门咣当一响，
1: 嗯，
2: 哥哥听见了，哎呀，哎呀，我说这是谁呀、啊？这个，
1: 哦，
2: 这大王不念一声，说话是小偷吗？我打110了啊！弟弟说了，哥哥别打110了，是我呀。大王不睡觉，你干嘛去？我这不上厕所去吗？我告诉你，天凉了啊，穿衣服了吗？好家伙，别感冒了，感冒了打针吃药，人也走，最多花钱的。行行行，哥哥有嘛话明天说吧，我快尿裤子了，我这个你。
1: 好嘛，这赶上俩碎嘴子，
2: 多少字儿？
1: 哎呀，数不上来，
2: 数不上来吧。
1: 天津人，
2: 天津人爱聊天，字数多、
1: 嗯、哦。
2: 当然有简练的呀。
1: 什么地方人？
2: 山东人。
1: 山东人。
2: 山东济南人。
1: 哦，
2: 那说话就简练了。
1: 怎么的？
2: 一问一答四句话。
1: 哦，
2: 每句话就四个字。
1: 哦，四个字。

0: 能说清楚？
1: 您可以数着呀。
0: 一个来来，
1: 门咣当一响，
0: 嗯，
1: 哥哥听见了，你是谁呀？嗯、
0: 哦，你是谁呀？
2: 四个字，
0: 嗯，
1: 回答也是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是我，哥。
0: 啊、嗨。哦，这么四个字，
1: 哎、
0: 嗯，
1: 你干嘛去
0: 啊？
1: 我接手去
0: 啊、哦，四个字，
1: 哎，
0: 嗯、
1: 简练吗？
0: 简练，
1: 简练，这不算最简练的，
0: 还有，
1: 还有比这个山东济南人简练的，
0: 什么地方？
1: 湖北武汉人，
0: 湖北人，
1: 一问一答，四句话，每句话三个字，
0: 三个字能说清楚吗？
1: 能，
0: 你再给学学，
1: 门咣当一响，哥哥听见了，哪一个？
0: 嚯！
1: 回答是我噻，干么子？我谁可？
0: 呀呵，哦，还真是三个字，
1: 三个字。
0: 哦，这是武汉人，
1: 武汉人
0: 啊。
1: 还有比武汉人简练的？
0: 什么地方啊？
1: 上海人，
0: 上海。
1: 一问一答，四句话。
0: 哦，
1: 每句话两个字，
0: 两个字能说明白吗？
1: 能说明白。
0: 再学学。
1: 门咣当一响，哥哥听见了，是你啊？回答，我你啊？啥屁？啥事你？
0: 也还、哦，还真是两个字儿、啊。
1: 当然了，还有比上海人简练的？
0: 什么地方？
1: 陕西西安人。
0: 陕西人，
1: 一问一答四句话，
0: 嗯，
1: 每句话就一个字，
0: 一个字能说清楚？
1: 能说清楚。
0: 再学学。
1: 门咣当一响，哥哥听见了，谁？回答我
0: 咋
1: 牛
0: 我。行。对方言呢还真有点研究，
1: 哎，跟您说吧，
0: 啊，
1: 研究的呀太深入了，我
0: 是不是、
1: 哎、跟您这么说，您尤其是个陕西人说话，
0: 怎么
1: 关中汉子、
0: 嗯、
1: 西安一带的啊，
0: 嗯，
1: 这朋友们要说话的话，你要记住他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高门大嗓。
0: 哦，
1: 说出来话呀、嗯、要吼着说。
0: 什么叫吼着说呀？
1: 就是说话必须要喊着说。
0: 不明白，
1: 我给您学一下啊。
0: 再学学。
1: 俩西安人在街上碰见面的，
0: 嗯，
1: 关系好，
0: 是
1: 好朋友。
0: 哦，
1: 俩人一见面了以后，嚯，俩人那个热情啊，
0: 热情，
1: 一热情他必须得要吼着说。
0: 什么样呢？
1: 给您学一下啊。
0: 来来，
1: 我才想到，
0: 哎呦，我这不是不是不是，哎呦，这也太吓人了，这个
1: 啊，对对对，都忘
0: 不是不是
1: 忘了给您打这个安全针了。
0: 您各位心脏不好的，赶紧吃点药。
1: 对对、
0: 嗯，
1: 西安人就是这样，你走到街上一听，嚯、嗯，这俩人怎么跟吵架似的？其实就是对话。
0: 哦、
1: 嗯，哎，声音很大。
0: 再来来，
1: 我谁想到做啥去？
0: 嗯。
1: 回答那位不甘示弱，
0: 怎么着？
1: 我耍去，
0: 耍去，
1: 吃饭了没有？我吃过了、
0: 啊。
1: 你吃的啥饭？油泼辣子，饼饼面。你吃了多少？哎，我还吃了八碗。
0: 嚯，好家伙！哎呀，看来是啊，吃的不少。
1: 他不吃八碗，他喊不出来。
0: 有底气呀、啊，
1: 是的。这是关中一带的汉子。
0: 哦，这是关东。
1: 对对对、嗯，你要是到了这个陕北了。
0: 陕北怎么样？
1: 延安地区那个地方人说话不喊，
0: 他们怎么
1: 说话？非常的温柔。
0: 哦，温柔了。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陕北地区主要产的是黄米、小米。
0: 是。
1: 他们老吃这没有力气。
0: 哦，没气儿了。
1: 所以说话很温柔。
0: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1: 想听陕北话？
0: 陕北话。
1: 那行
0: 啊，
1: 用陕北话朗诵一首诗，您听一听。
0: 可以啊。
1: 有这么一首诗。
0: 什么？
1: 普通话一朗诵是这样的。
0: 学学。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0: 嗯，
1: 一闪一闪耀眼明，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我媳妇儿的眼睛。
0: 哦，
1: 好听吗？
0: 清楚。
1: 但是陕北话呢、
0: 啊、
1: 里面几个名词换了。
0: 什么名词？
1: 媳妇儿不叫媳妇儿，
0: 叫什么呢？
1: 婆姨。
0: 哦，对了，叫婆姨。
1: 眼睛也不叫眼睛，
0: 那叫什么？
1: 猫艳艳。
0: 猫艳艳。
1: 哎，给您学一下啊、哦、陕北话。
0: 来来，嗯，
1: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0: 哟，
1: 一闪一闪耀眼明，
0: 呵
1: 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我婆姨的猫眼眼。
0: 哟，好好好，哎呀，这个延安地区的人呢，显得就是那么温柔。
1: 哎，您听这陕北话好听吗？
0: 陕北，好好好，
1: 好听吗？
0: 好听。
1: 陕北的民歌更好听。
0: 哦，他们也能唱。
1: 那当然了，我是来自西北，我对这个陕北的民歌太有研究了。
0: 那你再给学唱一下，
1: 给大家唱一个陕北的。

0: 民歌叫《仙女灯》。
1: 什么叫仙女灯？
0: 就是仙女灯啊。
1: 仙女灯。
0: 哎啊，您听听，好听极了。
1: 你给来来。
0: 没掌声就那么干唱啊。
1: 唱吧，唱吧。嗯。

0: 醉多情。
1: 哎呦，啊！
0: 哎呦，
1: 还没完呢。
0: 哎呦，
1: 这怎么了？
0: 醉多情。
1: 哎呦，行。哎呦，好反劲儿，这个
2: 您听好听吗？
1: 啊，不错不错。
2: 那当然了，陕北民歌啊，只是在陕北那个地区流行。
1: 对呀，
2: 要说整个的西北五省的老百姓最爱听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2: 秦腔。
1: 当然了，秦腔高昂有力。
2: 那当然了，那是戏曲的活化石啊。
1: 是，
2: 到现在了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了，
2: 保存下来了将近1000多出戏啊。今天来到了首都啊，我也非常的高兴。
1: 怎么着？
2: 这样吧，
1: 啊，
2: 我给大家把这个陕西西安的这个秦腔，给大家吼一段，不知道大家高兴不高兴？
1: 好，学学秦腔。
2: 你看，今天是非遗的相声大会，
1: 是
2: 一直充满了这个欢声笑语。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唱一段1000多出戏里面唯一一段秦腔最搞笑的一段。
1: 还有搞笑的？
2: 有，
1: 叫什么呢？
2: 叫大实话。
1: 怎么叫大实话？
2: 就是这个唱词啊，句句都是实话。
1: 哦，
2: 哎，当然了，咱们可能有外地的朋友们
1: 啊，
2: 还有咱北京的朋友们，很少接触秦腔。
1: 对了，
2: 可能里面的词句啊，您可能听不明白，
1: 听不太清楚。
2: 这样的，我先用普通话给您做一个解释。
1: 哎，用白话说一下，
2: 一会儿再一唱您就明白了，行不行？
1: 你给学学。
2: 这个大实话不长啊。
1: 怎么着？
2: 总共就六句。
1: 六句。
2: 就这六句太可乐了。
1: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头一句，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1: 哎，哎，这是实话。出门吧，那脊梁可不就在后头。
2: 对呀、啊，
1: 实话，
2: 大实话嘛。
1: 大实话。
2: 第二句也是实话，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哎，这是废话。这肚子放不了后头，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1: 实话。
2: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一头牛两头驴都是牲口。
1: 哦，
2: 就这六句。
1: 六句。
2: 但是唱出来就可乐了。
1: 你再给学唱一下。
2: 唱一下啊。
1: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
2: 呀呀就他二舅都是牲口。
1: 哎，这牲口像
2: 唱错了。
3: 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8月5号。不像吧，像49年的是不是？摊长，我妈说我属狗，我媳妇儿说我是狮子座，我也闹不清楚我是狗还是狮子。

怕他们婆媳闹矛盾呢，我对外就说我是狮子狗，他们都说我像沙皮，出身望族，我们家人都记不住事儿，老望，望族嘛，我奶奶的奶奶跟慈禧是表妯娌，我姥爷的姥爷跟溥仪是双胞胎的兄弟，叫亲王啊。我出生在咱们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兽医给我接的生，因为我们家周围啊没有妇产医院，我快生了，我爸着急就奔兽医站了，胖大嫂正给驴盯长呢，我爸说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了。你娶什么呀？人呢？人给人接生您会吗？这胖大嫂乐了，四条腿的都能对付，甭说两条腿的了。到了我们家，给我接生下来，大哥恭喜，是个公的。我生下来，我爸爸给我起名的时候，我们小孩嘛，都爱叫那个建国，给我起名方建国。问题是我们胡同住着六个建国呢，人家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方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又建了一家招待所，我爸爸说叫建招，我妈说你叫建招出去不老得挨揍啊。我们那儿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说叫建人，我妈说呢以后人家看见咱们孩子哟小建人过来过来，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家货场，不是您想象那名字啊，方建厂，建厂。哎，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就随便就捡了两个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您看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就是街道幼儿园，我们小时候那老师就是街道妇女马奶奶，我们缠着马奶奶说您给我们讲故事，马奶奶问我们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我说想听长的，想听长的啊。从前呀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了十分钟啊，我们都晕了要吐，奶奶不行了，来一短的吧，想听短的呀，啪打死了。这倒干脆，那时候啊马奶奶带我们看过一回样板戏，我记着演那个沙家浜，阿庆嫂有句台词说胡司令吃瓜子儿，阿庆嫂那个演员是东北人，不留神呢把老家话给溜达出来了，胡司令吃毛克。我们在底下还鼓掌呢，阿庆嫂真勇敢，然后坏蛋吃毛厕。这戏完了又换一出戏，是那个红灯记，李奶奶呀有那么一句经典的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我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呀不知道抽什么风啊，好一张嘴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

0: 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个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
1: 铁梅也跟着起哄，
0: 对，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
1: 把这辈分给扯平了。一指这个铁梅，
0: 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奶奶不姓侯，你姓诸葛。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
1: 搁一块儿住十八年，不知道姓什么。
0: 他这一乱，铁梅也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奶奶，我免贵姓铁。
1: 对，
0: 你是铁铁梅。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
1: 这老太太多民主啊，姓什么跟这个孙女商量。
0: 铁梅心说，我倒知道你姓什么好啊，那什么，要不然您也姓铁。
1: 好，奶奶随你。你瞧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小时候就那样吗？到了六岁半考小学，那时候老师也有个简单的入学考试，问我，嘿，我说你你爸呀欠了人家十块钱，分十个月还，一月还多少啊？
0: 一分钱。
1: 怎么还那么少啊？你知足吧，要是我妈一分都不给你。我爸在边上急了，抬腿端踹我一脚。我骂也骂我，你这孩子让驴踢了。我俩人打起来了。上小学二年级，我拿石头砍我们同学，老师啊给我姥姥叫到学校，姥姥数了我，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拿石头砍人呢？我说他先砍我的，他砍你，你告诉姥姥啊，姥姥比你砍得准。上小学学习不好，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那个填空题都不会。老师出题，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填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从泰国回来。老师出题，高山对大海说，你是如此浩瀚，如此迷人。大海对高山说，我填的是谢谢夸奖，还挺客气。四年级有一回考试例外，发下卷子我一看，所有题呀、啊、全会做，太高兴了。出错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了，马上就要收卷子了，还想不起来这个姓名栏该填什么呢？我叫什么来的？我问边上那同学，嘿，我叫什么名字呀？边上那孩子不理我，我拿话激他，你敢点的名的骂我吗？他还不理我。老师过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你考试呢说什么话呀？老师，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呢。老师把我卷子撕了，闹误会了吗？就学习太差了，一直到这个六年级才加入少先队。跟我一块入队的还有一个胖丫头，学习更差，上六年小学蹲了六回班。入队那年呢二十多岁，比我们班主任小一岁，长得又胖。您看那红领巾戴在我脖子上前头一个飘带，戴他脖子上前头就一揪。没办法呀，老师想办法了，把这两个红领巾连在一块儿给他系上，前头是一飘带，后头俩三角。老师也挺高兴，他激动，今天

0: 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老师，我不想跟他结婚。上了中学了，上中学也不好好学，我经常的旷课。那时候我长得是大众脸儿，我就不在这个教室，老师发现不了我。我爸爸想一损招，给我弄现在这么一发型，这下好记了。只要我不在，老师就得问：“哎，那光头怎么没来呀？”上课提问，老师懒得叫人名字，就是光头，你回答。我老得回答问题，给我烦的。有一回啊，是其他的老师啊给我们班代课，哎，我看着花名册提问，我心里踏实了，这回不会叫我了。老师叫方清明，我这烦呢，这看花名册还能点着我，反正老师也不知道方清明是谁，我不搭理他，我在那低着头。老师一看，方清平，方清平，方清平没来呀、啊？光头，你回答。就跑不了，要不烦呢。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考试，总是做梦啊，做噩梦，梦见自己考试呢，一下吓醒了，醒了一看，真考试了。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宝贝，妈妈回来了。
8: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了。
7: 过来，来，妈妈抱抱。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10: 哎妈，我回来了啊。
11: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10: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2: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3: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2: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9: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

0: 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

0: 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

0: 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15、1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3: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3: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

0: 击，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

0: 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2: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2: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2: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3: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00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00，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以及

0: 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呢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7: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2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

0: 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2: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2: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一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 28.5 度，东经 125.0 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0: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篷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余辽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0,000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0: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0: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一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1: 天卓队以 4.83 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1: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3: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政治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0: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4: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

0: 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型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型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1: 5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型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1: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6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1: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1: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2: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1: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2: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

0: 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靠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1: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0: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1: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2: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4: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2: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4: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

0: 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新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两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0: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一百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3: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6: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5: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7: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5: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8: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连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5: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板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

0: 留出了空间。
1: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数独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2: 说回来就咱这多少号，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活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3: 对于已经持有 BOSS 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6: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7: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调往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8: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 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7: 显然这个新就新在了那一身黑衣上。 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

0: 导弹的隐身衣。
1: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方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0: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1: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啊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0: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龄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1: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那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0: 邵永龄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1: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

0: 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